0: ᱤ ᱵᱟᱛᱨᱮ ᱟᱨᱦᱚᱸ ᱢᱤᱫ ᱫᱷᱟᱣ ᱟᱯᱮᱠᱚ ᱥᱟᱶ ᱡᱚᱯᱲᱟᱣ ᱠᱟᱛᱮ ᱤᱧᱫᱚ ᱟᱹᱰᱤᱧ ᱠᱩᱥᱤᱜ ᱠᱟᱱᱟ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ᱵᱷᱤᱱᱟᱹ ᱵᱷᱤᱱᱟᱹ ᱮᱞᱟᱠᱟ ᱠᱚᱨᱮ ᱟᱵᱚᱨᱮᱱ ᱫᱤᱥᱚᱢ ᱦᱚᱲᱠᱚ ᱫᱤᱥᱚᱢ ᱵᱷᱟᱹᱞᱟᱹᱭ ᱞᱟᱹᱜᱤᱫᱛᱮ ᱥᱚᱢᱟᱡᱽ ᱵᱷᱟᱹᱞᱟᱹᱭ ᱞᱟᱹᱜᱤᱫᱛᱮ ᱱᱚᱝᱠᱟᱱ ᱦᱟᱦᱟ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ᱠᱚᱠᱚ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ᱟᱨ ᱛᱤᱱᱨᱮ ᱤᱱᱟᱹᱠᱚ ᱵᱟᱵᱚᱫ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ᱧᱟᱢᱟ ᱩᱱᱫᱚ ᱟᱵᱚ ᱢᱤᱫ ᱱᱟᱣᱟ ᱩᱫᱽᱜᱟᱹᱣᱱᱟ ᱵᱚᱱ ᱧᱟᱢ ᱡᱚᱝᱟᱱ ᱜ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ᱨᱮᱱᱟᱜ ᱮᱛᱚᱦᱚᱵ ᱫᱚ ᱤᱧ ᱮᱛᱷᱞᱮᱴᱤᱠᱥ ᱨᱮ ᱦᱟᱹᱥᱤᱞ ᱟᱠᱟᱱ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ᱜᱮ ᱢᱤᱫ ᱠᱟᱛᱷᱟ ᱟᱛᱤᱧ ᱮᱛᱚᱦᱚᱵᱟ ᱛᱤᱱᱤᱱ ᱢᱟᱦᱟ ᱢᱟᱲᱟᱝ ᱜᱮ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ᱨᱮᱱᱟᱜ ᱨᱟᱸᱪᱤ ᱨᱮ ᱱᱮᱥᱱᱮᱞ ᱥᱤᱱᱤᱭᱟᱨ ᱮᱛᱷᱞᱮᱴᱤᱠᱥ ᱯᱷᱮᱰᱟᱨᱮᱥᱚᱱ ᱠᱚᱢᱯᱤᱴᱤᱥᱚᱱ ᱦᱩᱭᱮᱱᱟ ᱱᱤᱭᱟᱹᱨᱮ ᱯᱮᱨᱟᱭ 800 ᱡᱚᱱᱟ ᱮᱛᱷᱞᱮᱴᱤᱠᱥ ᱠᱚᱠᱚ ᱥᱮᱞᱮᱫ ᱞᱮᱱᱟ ᱜᱚᱴᱟ ᱫᱤᱥᱚᱢ ᱠᱷᱚᱱ ᱠᱚ ᱥᱮᱴᱮᱨ ᱞᱮᱱᱟ ᱱᱤᱭᱟᱹᱨᱮ ᱯᱩᱱᱭᱟᱹ ᱵᱷᱤᱱᱟᱹ ᱵᱷᱤᱱᱟᱹ ᱤᱵᱷᱮᱱᱴ ᱠᱚᱨᱮ ᱯᱩᱱ ᱜᱚᱴᱟᱝ ᱱᱮᱥᱱᱮᱞ ᱨᱮᱠᱚᱨᱰ ᱨᱟᱹᱯᱩᱫ ᱮᱱᱟ ᱜᱩᱨᱤᱱᱫᱚᱨ ᱵᱤᱨ ᱥᱤᱝ ᱵᱤᱥᱟᱞ ᱴᱤᱠᱮ ᱛᱮᱡᱚᱥᱵᱤᱱ ᱥᱚᱝᱠᱚᱨ ᱫᱮᱵ ᱢᱤᱱᱟ ᱟᱨ ᱠᱩᱞᱫᱤᱯ ᱠᱩᱢᱟᱨ ᱱᱩᱠᱩ ᱜᱟᱛᱮ ᱠᱚᱫᱚ ᱵᱷᱤᱱᱟᱹ ᱵᱷᱤᱱᱟᱹ ᱠᱮᱴᱟᱜᱚᱨᱤ ᱨᱮ ᱱᱟᱣᱟᱱ ᱨᱮᱠᱚᱨᱰ ᱠᱚᱠᱚ ᱵᱮᱱᱟᱣ ᱠᱮᱫᱟ ᱤᱧᱫᱚ ᱡᱚᱛᱚ ᱠᱷᱚᱱᱟᱜ ᱞᱟᱦᱟᱨᱮ ᱫᱚ ᱱᱩᱠᱩ ᱥᱟᱱᱟᱢ ᱠᱚ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ᱧ ᱥᱟᱨᱦᱟᱣᱮᱫ ᱠᱚᱣᱟ ᱜᱟᱛᱮ ᱠ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ᱤᱵᱷᱮᱱᱴ ᱡᱟᱦᱟᱸ ᱨᱮᱱᱟᱜ ᱫᱚ ᱫᱤᱥᱚᱢ ᱡᱟᱠᱟᱛ ᱨᱮ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ᱪᱟᱨᱪᱟ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ᱫᱚ ᱠᱟᱱᱟ 100 meter ᱨᱮᱥ ᱥᱟᱭ ᱢᱤᱴ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ᱧᱤᱨ ᱢᱚᱴᱷᱮ ᱵᱟᱨ ᱫᱤᱱ ᱛᱮᱜᱮ ᱢᱮᱱᱥ 100 meter ᱨᱮᱥ ᱨᱮ ᱱᱮᱥᱱᱮᱞ ᱨᱮᱠᱚᱨᱰ ᱯᱮ ᱫᱷᱟᱣ ᱨᱟᱹᱯᱩᱫ ᱮᱱ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ᱵᱟᱨ ᱦᱚᱲ ᱮᱛᱷᱞᱤᱴᱥ ᱠᱤᱱ ᱱᱤᱭᱟᱹ ᱠᱟᱨᱫᱷᱟᱹᱱᱤ ᱠᱤᱱ ᱥᱚᱫᱚᱨ ᱟᱠᱟᱫᱼᱟ ᱩᱱᱠᱤᱱ ᱫᱚ ᱠᱟᱱᱟᱠᱤᱱ ᱜᱩᱨᱤᱱᱫᱚᱨ ᱵᱤᱨ ᱥᱤᱝ ᱟᱨ ᱚᱱᱤᱢᱮᱥ ᱠᱩᱡᱩᱨ ᱤᱧᱤᱧ ᱢᱚᱱᱮ ᱠᱮᱫᱟ ᱡᱮ ᱱᱤᱭᱟᱹ ᱫᱷᱟᱣ ᱢᱚᱱ ᱠᱤ ᱵᱟᱛ ᱨᱮ ᱱᱩᱠᱤᱱ ᱵᱟᱱᱟ ᱦᱚᱲ ᱠᱷᱮᱞᱳᱰᱤᱭᱟᱹ ᱠᱤᱱ ᱥᱟᱶ ᱨᱚᱯᱚᱲ ᱞᱮᱱ ᱜᱮ ᱚᱱᱤᱢᱮᱥ ᱜᱚᱝᱠᱮ ᱡᱚᱦᱟᱨ ᱜᱩᱨᱤᱱᱫᱚᱨ ᱵᱤᱨ ᱟᱢᱦᱚᱸ ᱡᱚᱦᱟᱨ ᱥᱚᱛ ᱥᱨᱤ ᱟᱠᱟᱞ
1: ᱡᱚᱦᱟᱨ ᱜᱮ ᱥᱟᱨ
0: ᱟᱪᱪᱷᱟ ᱵᱚᱭᱦᱟ ᱟᱢ ᱢᱟᱛ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ᱮᱪᱤᱵᱷᱢᱮᱱᱴ ᱮᱢ ᱦᱟᱹᱥᱤᱞ ᱠᱮᱫᱟ ᱟᱹᱵᱤᱱ ᱵᱟᱱᱟ ᱦᱚᱲ ᱜᱮ ᱠᱟᱢᱟᱞ ᱵᱤᱱ ᱩᱫᱩᱜ ᱠᱮᱫᱟ ᱤᱧ ᱥᱮᱨᱮᱧ ᱨᱮ ᱵᱟᱨ ᱦᱚᱲ ᱡᱚᱲ ᱛᱤᱧ ᱧᱮᱞᱠᱟᱫ ᱠᱚᱣᱟ ᱮᱠᱷᱟᱱ ᱦᱮᱯᱨᱟᱣ ᱨᱮ ᱱᱤᱛᱚᱜ ᱵᱟᱨ ᱦᱚᱲ ᱡᱚᱲᱛᱮ ᱢᱤᱫ ᱫᱷᱟᱣ ᱢᱤᱫ ᱦᱚᱲ ᱢᱤᱫᱴᱟᱝ ᱪᱮᱞᱮᱧᱡᱽ ᱮᱢᱟᱫᱮ ᱠᱷᱟᱱ ᱟᱨ ᱢᱤᱫ ᱦᱚᱲ ᱚᱱᱟᱭ ᱟᱛᱟᱝ ᱫᱟᱨᱟᱢ ᱠᱮᱫᱟ ᱟᱨ ᱛᱮᱥᱟᱨ ᱫᱷᱟᱣ ᱚᱱᱟ ᱫᱚᱭ ᱯᱩᱨᱟᱹᱣ ᱠᱮᱫᱟ ᱟᱹᱵᱤᱱᱟᱜ ᱟᱹᱰᱤ ᱤᱱᱴᱟᱨᱮᱥᱴᱤᱝ ᱥᱟᱛᱟᱢ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ᱤᱧᱤᱧ ᱠᱷᱚᱡᱚᱜᱼᱟ ᱡᱮ ᱟᱹᱵᱤᱱ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ᱢᱚᱱ ᱠᱤ ᱵᱟᱛ ᱨᱮᱱ ᱟᱸᱡᱚᱢᱤᱭᱟᱹ ᱠᱚ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ᱢᱟ ᱢᱮᱱᱛᱮ ᱟᱹᱵᱤᱱ ᱡᱟᱦᱟᱸ ᱠᱟᱨᱫᱷᱟᱹᱱᱤ ᱵᱤᱱ ᱩᱫᱩᱜ ᱠᱮᱫᱟ ᱚᱱᱟ ᱦᱚᱸ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ᱢᱟ
1: ᱡᱚᱦᱟᱨ ᱜᱮ ᱥᱮᱨ ᱤᱧᱟᱹᱜ ᱧᱩᱛᱩᱢ ᱫᱚ ᱚᱱᱤᱢᱮᱥ ᱠᱩᱡᱩᱨ ᱤᱧ 200 meter ᱟᱨ 400 meter ᱨᱮᱱ ᱱᱮᱥᱱᱮᱞ ᱨᱮᱠᱚᱨᱰ ᱦᱳᱞᱰᱟᱨ ᱠᱟᱹᱱᱟᱹᱧ ᱟᱨ ᱤᱧ ᱪᱷᱚᱛᱨᱤᱥᱜᱚᱲ ᱨᱤᱱᱤᱡ ᱠᱟᱹᱱᱟᱹᱧ ᱥᱮᱨ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ᱩᱲᱤᱥᱥᱟ ᱠᱷᱚᱱᱤᱧ ᱠᱷᱮᱞᱮᱫᱟ ᱤᱧ ᱪᱟᱞᱟᱣᱮᱱ ᱥᱮᱨᱢᱟ ᱮᱥᱤᱭᱟᱱ ᱢᱮᱰᱮᱞ ᱟᱨ ᱳᱣᱟᱨᱞᱰ ᱤᱭᱩᱱᱤᱵᱷᱟᱨᱥᱤᱴᱤ ᱜᱮᱢᱥ ᱢᱮᱰᱮᱞ ᱦᱟᱢᱮᱴ ᱠᱟᱛᱮ ᱤᱧ ᱦᱮᱡ ᱟᱠᱟᱱᱟ ᱟᱨ ᱤᱧ ᱫᱚ 2021 ᱠᱷᱚᱱ ᱮᱛᱷᱞᱮᱴᱤᱠᱥ ᱤᱧ ᱮᱦᱚᱵ ᱞᱮᱫᱟ ᱛᱤᱱᱨᱮ ᱥᱠᱩᱞ ᱠᱷᱚᱱᱤᱧ ᱯᱟᱥ ᱟᱣᱩᱴ ᱞᱮᱱᱟ ᱤᱧ ᱫᱚ ᱚᱢᱵᱤᱠᱟᱯᱩᱨ ᱨᱮᱱᱟᱜ ᱥᱚᱭᱱᱤᱠ ᱥᱠᱩᱞ ᱠᱷᱚᱱᱤᱧ ᱯᱟᱥ ᱟᱣᱩᱴ ᱟᱠᱟᱫᱟ ᱤᱧ ᱫᱚ ᱯᱳᱭᱞᱳ ᱫᱚ ᱯᱷᱩᱴᱵᱚᱞᱤᱧ ᱠᱷᱮᱞ ᱛᱟᱦᱮᱸ ᱟᱨ ᱠᱳᱵᱷᱤᱰ ᱥᱚᱢᱚᱭ ᱤᱧ ᱟᱭᱳ ᱵᱟᱵᱟ ᱛᱤᱠᱤᱱ ᱱᱟᱥᱮ ᱱᱟᱥᱮ ᱵᱟᱦᱨᱮ ᱨᱮ ᱠᱷᱮᱞ ᱟᱨ ᱫᱟᱹᱲ ᱨᱮᱱᱟᱜ ᱪᱷᱟᱹᱲ ᱠᱤᱱ ᱮᱢᱟᱫᱤᱧ ᱛᱟᱦᱮᱸ ᱟᱨ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ᱥ ᱠᱳᱵᱷᱤᱰ ᱪᱟᱵᱟ ᱤᱫᱤᱭᱮᱱᱟ ᱩᱱ ᱫᱚ ᱤᱧᱨᱮᱱ ᱯᱷᱩᱴᱵᱚᱞ ᱠᱷᱮᱞᱚᱜ ᱜᱟᱛᱮ ᱠᱚ ᱢᱮᱛᱟᱫᱤᱧᱟ ᱡᱮ ᱥᱴᱮᱴ ᱢᱤᱴ ᱦᱩᱭᱩᱜ ᱞᱟᱹᱜᱤᱫᱚᱜ ᱠᱟᱱᱟ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ᱥᱮᱞᱮᱫᱚᱜ ᱢᱮ ᱟᱨ ᱤᱧ ᱯᱟᱨᱴᱤᱥᱤᱯᱮᱴ ᱠᱮᱫᱟ ᱟᱨ ᱤᱧ ᱫᱚ ᱵᱟᱹᱧ ᱵᱟᱰᱟᱭ ᱛᱟᱦᱮᱸᱫ ᱡᱮ ᱚᱸᱰᱮ ᱠᱷᱚᱱ ᱱᱮᱥᱱᱮᱞ ᱞᱮᱵᱮᱞ ᱨᱮᱱᱟᱜ ᱥᱤᱞᱮᱠᱥᱮᱱ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ᱚᱸᱰᱮ ᱠᱷᱚᱱ ᱱᱮᱥᱱᱮᱞ ᱨᱤᱧ ᱥᱤᱞᱮᱠᱴ ᱮᱱ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ᱤᱧ ᱤᱱᱴᱟᱨᱱᱮᱥᱱᱮᱞᱤ ᱤᱱᱰᱤᱭᱟ ᱠᱤᱱ ᱨᱤᱯᱨᱮᱡᱮᱱᱴ ᱠᱟᱱᱟ
0: ᱛᱟᱦᱞᱮ ᱜᱩᱨᱤᱱᱫᱚᱨ ᱵᱤᱨ ᱡᱤ ᱪᱮᱫ ᱞᱮᱠᱟ
2: ᱡᱚᱦᱟᱨ ᱥᱮᱨ ᱤᱧᱟᱹᱜ ᱧᱩᱛᱩᱢ ᱜᱩᱨᱤᱱᱫᱚᱨ ᱵᱤᱨ ᱟᱨ ᱤᱧ ᱫᱚ ᱤᱱᱰᱤᱭᱟᱱ ᱱᱮᱵᱷᱤ ᱨᱮ ᱯᱮᱴᱤ ᱚᱯᱷᱤᱥᱟᱨ ᱠᱟᱹᱱᱟᱹᱧ ᱟᱨ ᱤᱧ ᱫᱚ ᱤᱱᱰᱤᱭᱟ ᱨᱮᱱ ᱡᱷᱚᱛᱚ ᱠᱷᱚᱱ ᱡᱳᱨ ᱛᱮ ᱫᱟᱹᱲᱟᱱ ᱥᱯᱨᱤᱱᱴᱟᱨ ᱠᱟᱹᱱᱟᱹᱧ ᱱᱤᱛᱚᱜ ᱤᱧ ᱫᱚ 100 meter ᱨᱮ 10.09 ᱨᱮᱭᱟᱜ ᱱᱮᱥᱱᱮᱞ ᱨᱮᱠᱚᱨᱰᱤᱧ ᱵᱮᱱᱟᱣ ᱠᱮᱜᱼᱟ ᱟᱨ ᱤᱧ ᱫᱚ ᱯᱳᱭᱞᱳ ᱤᱱᱰᱤᱭᱟᱱ ᱠᱟᱹᱱᱟᱹᱧ ᱡᱟᱦᱟᱸᱭ ᱫᱚ 10.1 ᱨᱮᱭᱟᱜ ᱵᱮᱨᱤᱭᱟᱨ ᱞᱟᱛᱟᱨ ᱨᱤᱧ ᱫᱟᱹᱲ ᱟᱠᱟᱫᱟ ᱟᱨ ᱤᱧᱤᱧ ᱨᱤᱠᱟᱹᱭᱮᱜᱼᱟ ᱡᱮ ᱤᱧ ᱫᱚ ᱴᱨᱟᱠ ᱨᱮᱦᱚᱸ ᱟᱨ ᱱᱮᱵᱷᱤ ᱞᱮᱠᱟᱛᱮᱦᱚᱸ ᱟᱯᱱᱟᱨ ᱫᱤᱥᱚᱢᱤᱧ ᱥᱮᱵᱟᱭᱟ ᱤᱧ ᱵᱟᱵᱟ ᱟᱨ ᱜᱚᱲᱚᱢ ᱦᱟᱲᱟᱢ ᱵᱟᱱᱟ ᱦᱚᱲᱜᱮ ᱥᱯᱳᱨᱴ ᱠᱤᱱ ᱠᱚᱨᱟᱣ ᱛᱟᱦᱮᱸᱫ ᱮᱱᱠᱷᱟᱱ ᱟᱵᱚᱣᱟᱜ ᱤᱱᱰᱤᱭᱟ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ᱞᱪᱟᱨ ᱠᱟᱱᱟ ᱡᱮ ᱡᱮᱠᱷᱚᱱ ᱜᱮ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ᱯᱤᱦᱟᱹ ᱠ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ᱡᱮᱞᱮᱠᱟ ᱫᱤᱣᱟᱞᱤ ᱡᱮᱞᱮᱠᱟ ᱱᱟᱣᱟ ᱥᱮᱨᱢᱟ ᱩᱱᱜᱮ ᱟᱵᱚ ᱫᱚ ᱟᱯᱱᱟᱨᱟᱜ ᱚᱲᱟᱜ ᱵᱚᱱ ᱥᱟᱯᱷᱟᱭᱟ ᱩᱱ ᱫᱚ ᱤᱧ ᱵᱟᱵᱟᱣᱟᱜ ᱴᱨᱚᱯᱷᱤᱥ ᱟᱨ ᱢᱮᱰᱮᱞᱥ ᱠᱚᱧ ᱥᱟᱯᱷᱟᱭ ᱛᱟᱦᱮᱸᱫ ᱟᱫᱚ ᱤᱧ ᱚᱱᱟ ᱟᱹᱰᱤ ᱵᱮᱥ ᱤᱧ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ᱛᱟᱦᱮᱸᱫ ᱤᱧ

0: ᱟᱹᱰᱤ ᱜᱟᱱᱤᱧ ᱨᱟᱹᱥᱠᱟᱹᱜ ᱛᱟᱦᱮᱸᱫ ᱩᱱ ᱡᱚᱠᱷᱚᱱ ᱤᱧ ᱡᱟᱦᱟᱱ ᱴᱨᱚᱯᱷᱤ ᱠᱚᱧ ᱥᱟᱯᱟᱭ ᱛᱟᱦᱮᱸᱫ ᱩᱱᱤᱧ ᱠᱩᱞᱤᱭᱮ ᱛᱟᱦᱮᱸᱫ ᱡᱮ ᱱᱚᱣᱟ ᱴᱨᱚᱯᱷᱤ ᱠᱚᱫᱚ ᱚᱠᱟᱨᱮᱢ ᱡᱤᱛᱟᱹᱣ ᱟ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ᱩᱱᱤ ᱫ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ᱠᱟᱛᱷᱟᱭ ᱞᱟᱹᱭ ᱟᱹᱫᱤᱧᱟ ᱡᱮ ᱱᱚᱣᱟ ᱢᱮᱰᱮᱞ ᱚᱠᱟᱨᱮᱢ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ᱟᱫᱚ ᱤᱧ ᱫᱚ ᱩᱱᱤ ᱠᱟᱛᱷᱟ ᱵᱟᱹᱧ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ᱩᱱᱤ ᱫᱚ ᱤᱧ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ᱢᱤᱫᱴᱟᱝ ᱯᱷᱳᱴᱳᱭ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ᱫᱟ ᱟᱫᱚ ᱚᱱᱟ ᱯᱷᱳᱴᱳ ᱫᱚ ᱤᱧ ᱴᱷᱮ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ᱫᱟᱢᱟᱱᱟ ᱩᱱ ᱫᱚ ᱤᱧᱤᱧ ᱢᱮᱱ ᱠᱮᱫᱼᱟ ᱴᱷᱤᱠ ᱜᱮᱭᱟ ᱟᱢ ᱤᱧ ᱴᱤᱵᱷᱤ ᱵᱟᱢ ᱧᱮᱞ ᱦᱚᱪᱚᱣᱟᱹᱧᱟᱹ ᱱᱚᱝᱠᱟᱱ ᱢᱤᱫ ᱫᱤᱱ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ᱡᱮ ᱦᱤᱞᱳᱜ ᱟᱢ ᱤᱧ ᱴᱤᱵᱷᱤ ᱨᱮᱢ ᱧᱮᱞᱤᱧᱟ ᱟᱨᱮᱢ ᱞᱟᱹᱭᱟ ᱧᱮᱞᱯᱮ ᱜᱟᱹᱨᱤᱱᱫᱟᱨᱮ ᱫᱟᱹᱲᱮᱜᱼᱟ ᱟᱫᱚ ᱤᱧᱦᱚᱸ ᱨᱟᱹᱥᱠᱟᱹᱧ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ᱛᱟᱦᱮᱸᱫ ᱛᱤᱱᱨᱮ ᱤᱧ ᱟᱭᱳ ᱤᱧ ᱴᱤᱵᱷᱤ ᱨᱮ ᱫᱟᱹᱲᱮ ᱧᱮᱞᱤᱧᱟ
1: ᱵᱟᱦ ᱵᱟᱦ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ᱠᱟᱛᱷᱟ ᱠᱟᱱ ᱛᱟᱢᱟ ᱛᱚ ᱵᱚᱭᱦᱟ
0: ᱦᱳᱭᱡᱤ ᱢᱤᱰᱤᱞ ᱠᱞᱟᱥ ᱯᱷᱮᱢᱤᱞᱤ ᱠᱟᱱᱟ ᱥᱮᱨ ᱤᱧ ᱵᱟᱵᱟ ᱦᱚᱸ ᱵᱷᱚᱞᱤᱵᱚᱞᱮ ᱠᱷᱮᱞ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ᱚᱲᱟᱜ ᱨᱮᱭᱟᱜ ᱯᱨᱚᱵᱞᱮᱢ ᱠᱚ ᱠᱟᱨᱚᱱᱟᱜ ᱛᱮ ᱩᱱᱤ ᱫᱚ ᱥᱯᱳᱨᱴᱥ ᱥᱮ ᱵᱟᱹᱜᱤ ᱞᱮᱫ ᱛᱟᱦᱮᱱᱟ ᱩᱱᱤᱭ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ᱠᱩᱠᱢᱩ ᱵᱟᱝ ᱯᱩᱨᱟᱹᱣ ᱞᱮᱱᱟ ᱛᱚ ᱩᱱᱤ ᱫᱚ ᱤᱧ ᱨᱮ ᱚᱱᱟ ᱠᱩᱠᱢᱩᱭ ᱧᱮᱞ ᱠᱮᱜᱼᱟ ᱡᱮ ᱤᱧ ᱨᱮᱱ ᱠᱚᱲᱟ ᱚᱱᱟ ᱠᱩᱠᱢᱩ ᱫᱚᱭ ᱯᱩᱨᱟᱹᱣᱟ ᱛᱚ ᱩᱱᱤ ᱥᱟᱶᱛᱮ ᱤᱧ ᱨᱚᱯᱚᱲᱮᱫ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ᱟᱸᱡᱚᱢᱮᱫ ᱛᱟᱦᱮᱱᱟ ᱡᱮ ᱢᱤᱞᱠᱷᱟ ᱥᱤᱝ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ᱮᱦᱱᱚᱛᱮᱫ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 ᱤᱧ ᱫᱚ ᱩᱱᱤᱧ ᱢᱮᱛᱟᱭ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ᱤᱧᱦᱚᱸ ᱢᱤᱫ ᱫᱤᱱ ᱦᱤᱞᱳᱜ ᱟᱢᱟᱜ ᱠᱩᱠᱢᱩᱧ ᱯᱩᱨᱟᱹᱣ ᱛᱟᱢᱟ ᱛᱚ ᱩᱱᱤ ᱫᱚᱭ ᱢᱮᱱᱮᱫ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ᱫ ᱡᱮ ᱠᱩᱠᱢᱩ ᱫᱚ ᱮᱱᱠᱟ ᱠᱟᱛᱮ ᱫᱚ ᱵᱟᱝ ᱯᱩᱨᱟᱹᱜᱼᱟ ᱚᱱ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ᱫᱚ ᱟᱹᱰᱤ ᱦᱟᱨᱰ ᱳᱣᱟᱨᱠ ᱡᱟᱹᱨᱩᱲᱟ ᱢᱮᱦᱱᱚᱛ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ᱢᱤᱞᱠᱷᱟ ᱥᱤᱝ ᱡᱤ ᱫᱚ ᱢᱟᱭᱟᱢᱮ ᱩᱞᱟᱹᱭᱮᱫ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ᱫ ᱥᱤᱛᱩᱝ ᱨᱮ ᱫᱟᱹᱲᱮᱫ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ᱫ ᱜᱚᱴᱟ ᱫᱤᱱ ᱥᱟᱨᱟ ᱫᱤᱱᱮ ᱴᱨᱮᱱᱤᱝ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ᱫ ᱛᱚ ᱚᱱᱟ ᱠᱚ ᱠᱟᱛᱷᱟᱛᱮ ᱤᱧ ᱵᱟᱵᱟ ᱤᱧᱮ ᱤᱱᱥᱯᱟᱭᱟᱨ ᱤᱫᱤᱧ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ᱫ ᱡᱮ ᱤᱧᱤᱧ ᱫᱟᱹᱲᱟ ᱱᱟᱦᱟᱜ ᱟᱯᱱᱟᱨ ᱫᱤᱥᱚ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ᱫᱤᱥᱚ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ᱢᱮᱰᱮᱞᱤᱧ ᱟᱹᱜᱩᱭᱢᱟ ᱡᱤᱛᱠᱟᱹᱨᱚᱜ ᱢᱟᱹᱧ ᱟᱨ ᱱᱚᱣᱟ ᱦᱚᱸ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ᱮ ᱵᱷᱟᱹᱭ ᱛᱤᱱᱨᱮ ᱤᱧ 100 meter ᱤᱵᱷᱮᱱᱴᱤᱧ ᱪᱩᱥ ᱞᱮᱜᱼᱟ ᱩᱱ ᱫᱚ ᱥᱟᱱᱟᱢ ᱦᱚᱲ ᱜᱮᱠᱚ ᱢᱤᱛᱟᱹᱧ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ᱡᱮ ᱵᱚᱭᱦᱟ 100 meter ᱫᱚ ᱟᱞᱚᱢ ᱠᱚᱨᱟᱣᱟ 100 ᱫᱚ ᱤᱱᱰᱤᱭᱟᱱᱥ ᱠᱚᱣᱟᱜ ᱤᱵᱷᱮᱱᱴ ᱫᱚ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ᱤᱱᱰᱤᱭᱟᱱᱥ ᱠᱚᱣᱟᱜ ᱵᱚᱰᱤ ᱫᱚ 100 meter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ᱫᱚ ᱛᱮᱭᱟᱨ ᱜᱮ ᱵᱟᱝ ᱛᱮᱭᱟᱨ ᱟᱠᱟᱱᱟ ᱛᱚ ᱟᱹᱯᱩᱧ ᱛᱟᱹᱞᱤᱧ ᱡᱟᱣ ᱜᱮᱞᱤᱧ ᱨᱚᱲᱮᱫ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ᱡᱮ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ᱱᱚᱣᱟᱞᱤᱧ ᱪᱩᱥ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ᱱ ᱫᱚ ᱵᱟᱹᱞᱤᱧ ᱯᱟᱹᱪᱚ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ᱤᱧ ᱠᱚ ᱢᱤᱛᱟᱹᱧ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ᱫ ᱵᱟᱝᱞᱤᱧ ᱠᱚᱨ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ᱩᱱᱠᱩ ᱫᱚ ᱚᱱᱟ ᱯᱩᱨᱟᱹᱣ ᱠᱟᱛᱮᱞᱤᱧ ᱩᱫᱩᱜ ᱟᱠᱚᱣᱟ ᱢᱮᱱᱛᱮ ᱟᱨ ᱟᱢ ᱫᱚ ᱯᱩᱨᱟᱹᱣ ᱠᱟᱛᱮᱢ ᱩᱫᱩᱜᱟ ᱤᱧ ᱫᱚ ᱟᱢᱨᱮ ᱵᱷᱚᱨᱥᱟ ᱢᱮᱱᱟᱜ ᱛᱤᱧᱟᱹ ᱱᱚᱝᱠᱟᱱ ᱵᱷᱚᱨᱥᱟ ᱛᱤᱱᱨᱮ ᱟᱹᱯᱩᱧ ᱛᱤᱧ ᱤᱧᱨᱮ ᱫᱚᱦᱚ ᱞᱮᱜᱼᱟ ᱛᱚᱵᱮ ᱩᱱ ᱫᱚ ᱚᱱᱟ ᱵᱷᱚᱨᱥᱟ ᱨᱮᱫᱚ ᱟᱯᱱᱟᱨ ᱦᱤᱢᱢᱚᱛ ᱫᱚᱦᱚ ᱠᱟᱛᱮ ᱤᱧ ᱞᱟᱦᱟᱭᱮᱱᱟ ᱟᱨ ᱛᱮᱦᱮᱧ ᱤᱧ ᱫᱚ ᱥᱟᱱᱟᱢ ᱤᱱᱰᱤᱭᱟᱱ ᱠᱚᱧ ᱢᱮᱛᱟᱜ ᱠᱚᱣᱟ ᱵᱚᱭᱦᱟ ᱤᱱᱰᱤᱭᱟᱱ ᱯᱨᱤᱱᱴ ᱠᱚᱨᱟᱣ ᱢᱮ
1: ᱧᱮᱞᱵᱮᱱ ᱟᱵᱮᱱ ᱵᱟᱱᱟ ᱦᱚᱲᱜᱮ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ᱵᱮᱱ ᱠᱟᱢᱟᱞ ᱟᱠᱟᱫᱟ ᱟᱨᱮᱠᱷᱮᱱ 2 ᱫᱤᱱ ᱵᱷᱤᱛᱨᱤᱛᱮ ᱟᱵᱮᱱ ᱵᱟᱱᱟ ᱦᱚᱲᱜᱮ 3 ᱱᱮᱥᱱᱮᱞ ᱨᱮᱠᱚᱨᱰ ᱵᱮᱱ ᱨᱟᱹᱯᱩᱫ ᱟᱠᱟᱫᱟ 100 meter ᱨᱮᱥ ᱨᱮ ᱫᱟᱹᱲ ᱡᱮᱢᱚᱱ ᱜᱩᱨᱤᱱᱫᱚᱨ ᱵᱤᱨ ᱢᱮᱱ ᱠᱮᱫᱟᱭ ᱡᱮ ᱦᱚᱲ ᱫᱚᱠᱚ ᱢᱮᱱᱟ ᱵᱟᱝᱢ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ᱣᱟᱜ ᱜᱚᱲᱦᱚᱱ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ᱫᱚ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ᱩᱱᱟᱹᱜ ᱢᱩᱥᱠᱤᱞ ᱛᱟᱞᱟ ᱨᱮᱦᱚᱸ ᱠᱟᱹᱢᱤ ᱟᱠᱟᱫᱟᱵᱮᱱ ᱟᱵᱮᱱ ᱵᱟᱱᱟ ᱦᱚᱲ ᱵᱟᱵᱚᱫ ᱨᱮ ᱵᱟᱲᱟᱭ ᱡᱚᱝᱤᱧ ᱢᱮᱱᱮᱫ ᱠᱟᱱᱟ ᱟᱨ ᱢᱚᱱ ᱠᱤ ᱵᱟᱛ ᱨᱮᱱ ᱟᱸᱡᱚᱢᱤᱭᱟᱹ ᱠᱚᱦᱚᱸ ᱟᱸᱡᱚᱢ ᱟ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ᱤᱧ ᱢᱮᱱᱮᱫᱼᱟ ᱡᱮ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ᱡᱳᱥ ᱡᱤᱫ ᱦᱩᱫᱤᱥ ᱜᱟᱸᱰᱳ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ᱟᱨ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ᱨᱮᱵᱮᱱ ᱯᱩᱨᱟᱹᱣ ᱞᱮᱫ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ᱫᱚ ᱮᱱᱛᱮᱫ ᱛᱤᱱᱟᱹᱜ ᱢᱩᱥᱠᱤᱞ ᱟᱱᱟᱜ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0: ᱡᱤ ᱥᱮᱨ ᱤᱧ ᱜᱩᱨᱤᱱᱫᱚᱨ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ᱫᱚ ᱤᱧ ᱟᱹᱰᱤ ᱮᱴᱠᱮᱴᱚᱬᱮᱧ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ᱟᱭᱢᱟ ᱫᱷᱟᱣ ᱰᱟᱣᱩᱴ ᱥᱮ ᱦᱤᱸᱫᱤᱡ ᱦᱮᱡ ᱟᱹᱫᱤᱧ ᱛᱟᱦᱮᱸᱫ ᱡᱮ ᱤᱧ ᱴᱷᱤᱠᱤᱧ ᱠᱚᱨᱟᱣᱮᱫᱼᱟ ᱛᱚ ᱤᱧ ᱴᱷᱤᱠᱟᱹᱜ ᱜᱤᱧ ᱵᱟᱪᱷᱟᱣ ᱟᱠᱟᱫᱟ ᱛᱚ ᱪᱮᱫᱟᱜ ᱥᱮ ᱡᱷᱚᱛᱚᱢ ᱫᱷᱟᱣ ᱫᱚ ᱵᱟᱢ ᱡᱤᱛᱠᱟᱹᱨ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ᱫᱚᱢ ᱚᱠᱛᱮ ᱫᱚ ᱥᱮᱬᱟ ᱦᱚᱸᱢ ᱥᱮᱬᱟ ᱡᱚᱝᱟ ᱡᱚᱠᱷᱚᱱ ᱤᱧ ᱦᱟᱨᱟᱣᱚᱜ ᱛᱟᱦᱮᱸᱫ ᱡᱚᱠᱷᱚᱱ ᱤᱧ ᱴᱷᱤᱠ ᱴᱷᱟᱠ ᱵᱟᱹᱧ ᱯᱟᱨᱯᱷᱚᱨᱢᱮᱱᱥ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ᱛᱟᱦᱮᱸᱫ ᱡᱟᱦᱟᱸ ᱠᱚᱨᱮᱧ ᱵᱟᱡᱟ ᱮᱢᱟᱱ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

0: ᱩᱱᱫᱚ ᱤᱧᱨᱮᱱ ᱚᱲᱟᱜ ᱦᱚᱲ ᱤᱧᱠᱚ ᱥᱟᱯᱳᱨᱴᱤᱧ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 ᱡᱮ ᱵᱷᱟᱹᱭ ᱢᱤᱫ ᱫᱤᱱ ᱦᱚᱭᱛᱚ ᱵᱟᱹᱲᱤᱡ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ᱢᱤᱫ ᱥᱮᱨᱢᱟ ᱦᱚᱸ ᱵᱟᱹᱲᱤᱡ ᱪᱟᱞ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ᱯᱩᱨᱟᱹ ᱡᱤᱭᱚᱱ ᱫᱚ ᱵᱟᱝ ᱵᱟᱹᱲᱤᱡᱚᱜᱼᱟ, ᱠᱩᱠᱢᱩ ᱧᱮᱞ ᱫᱚ ᱵᱟᱝ ᱠᱚ ᱵᱟᱹᱜᱤᱭᱟ᱾ ᱛᱚ ᱤᱧᱤᱡ ᱠᱳᱪ ᱦᱚᱸ ᱤᱧ ᱱᱚᱣᱟ ᱪᱮᱢᱮᱫ ᱟᱠᱟᱣᱫᱤᱧᱟ ᱡᱮ ᱡᱩᱫᱤ ᱟᱢ ᱵᱟᱢ ᱠᱚᱨᱟᱣ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ᱚᱠᱚᱭ ᱦᱚᱸ ᱟᱫᱚ ᱵᱟᱝ ᱠᱚ ᱠᱚᱨ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ᱛᱚ ᱱᱚᱝᱠᱟ ᱡᱩᱫᱤ ᱱᱤᱡ ᱜᱟᱛᱟᱠ ᱨᱮᱱ ᱦᱚᱲ ᱟᱵᱚᱨᱮᱱ ᱥᱩᱨᱥᱩᱯᱩᱨ ᱦᱚᱲ ᱠᱚ ᱛᱤᱱ ᱨᱮᱠᱚ ᱩᱫᱽᱜᱟᱹᱣ ᱵᱚᱱᱟ, ᱩᱱᱫᱚ ᱢᱳᱴᱤᱵᱷᱮᱥᱚᱱ ᱟᱹᱰᱤ ᱛᱮᱫ ᱜᱮ ᱵᱟᱲᱦᱟᱣᱚᱜᱼᱟ ᱥᱮ ᱛᱤᱥ ᱨᱮᱦᱚᱸ ᱢᱳᱴᱤᱵᱷᱮᱥᱚᱱ ᱵᱟᱝ ᱨᱟᱹᱯᱩᱫᱚᱜᱼᱟ᱾
1: ᱟᱱᱤᱢᱮᱥ ᱡᱤ, ᱥᱮᱨ, ᱤᱧ ᱥᱟᱱᱟᱢ ᱦᱚᱲ ᱠᱚ ᱢᱤᱛᱟᱹᱧ ᱛᱟᱦᱮᱸᱫ ᱡᱚᱠᱷᱮᱡ ᱤᱧ 2021 ᱥᱟᱹᱦᱤᱛ ᱨᱮ ᱮᱛᱷᱞᱮᱴᱤᱠᱥ ᱤᱧ ᱪᱟᱹᱞᱩ ᱠᱮᱫᱟ, ᱩᱱᱫᱚ ᱢᱤᱛᱟᱹᱧ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ᱫ ᱠᱚ ᱡᱮ ᱧᱮᱞᱢᱮ ᱱᱚᱣᱟ ᱫᱚ ᱱᱟᱣᱟ ᱯᱷᱤᱞᱰ ᱠᱟᱱᱟ, ᱟᱢᱮᱢ ᱠᱚᱨ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ᱥᱮ ᱵᱟᱝ᱾ ᱩᱱᱫᱚ ᱤᱧ ᱞᱟᱹᱭ ᱞᱮᱫᱟ ᱡᱮ ᱱᱤᱛᱚᱜ ᱤᱧ ᱱᱚᱣᱟ ᱯᱷᱤᱞᱰ ᱨᱤᱧ ᱟᱬᱜᱚ ᱟᱠᱟᱱ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ᱤᱧ ᱠᱚᱨᱟᱣ ᱜᱮᱭᱟ᱾ ᱤᱧ ᱵᱟᱵᱟ ᱦᱚᱸ ᱯᱨᱟᱭ ᱜᱮ ᱤᱧᱮ ᱢᱮᱛᱟᱫᱤᱧ ᱛᱟᱦᱮᱸᱫ ᱡᱮ ᱟᱢ ᱱᱚᱣᱟ ᱯᱷᱤᱞᱰ ᱨᱮᱢ ᱟᱬᱜᱚ ᱟᱠᱟᱱ ᱠᱷᱟᱱ ᱛᱤᱥᱦᱚᱸ ᱛᱟᱭᱚᱢ ᱥᱮᱫ ᱟᱞᱚᱢ ᱠᱚᱭᱚᱜᱟ, ᱪᱮᱫᱟᱜ ᱥᱮ ᱥᱟᱱᱟᱢ ᱜᱮᱠᱚ ᱟᱹᱦᱤ ᱵᱷᱟᱹᱵᱤᱭᱟ ᱡᱮ ᱱᱚᱣᱟ ᱠᱚᱨᱟ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ᱱᱟ ᱠᱚᱨᱟ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ᱢᱮᱱᱛᱮ,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ᱠᱚᱢ ᱦᱚᱲ ᱜᱮ ᱠᱚᱨ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ᱠᱚ ᱫᱮᱠᱷᱟᱣᱟ᱾ ᱟᱢ ᱡᱚᱠᱷᱚᱱ ᱱᱚᱣᱟ ᱯᱷᱤᱞᱰ ᱨᱮᱢ ᱟᱬᱜᱚ ᱟᱠᱟᱱᱟ ᱩᱱᱫᱚ ᱟᱢ ᱪᱷᱩᱴᱟᱹᱣ ᱟᱠᱟ ᱛᱟᱦᱮᱱ ᱢᱮ, ᱱᱚᱣᱟᱨᱮ ᱟᱢ ᱞᱟᱦᱟᱜ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ᱢᱟ, ᱟᱢ ᱫᱚ ᱥᱟᱱᱟᱢ ᱯᱷᱮᱥᱤᱞᱤᱴᱤᱥ ᱥᱟᱱᱟᱢ ᱡᱤᱱᱤᱥ ᱯᱟᱹᱛᱤ ᱛᱮᱞᱮ ᱥᱟᱯᱳᱨᱴ ᱢᱮᱭᱟ, ᱯᱷᱮᱢᱤᱞᱤ ᱥᱟᱯᱳᱨᱴ, ᱯᱷᱟᱭᱱᱟᱱᱥᱤᱭᱟᱞ ᱥᱟᱯᱳᱨᱴ, ᱥᱟᱱᱟᱢᱟᱜ ᱟᱞᱮᱞᱮ ᱠᱚᱨᱟᱣᱟ, ᱟᱢ ᱠᱷᱟᱹᱞᱤ ᱢᱮᱦᱱᱚᱛ ᱢᱮ ᱟᱨ ᱵᱷᱟᱨᱚᱛ ᱧᱮᱞ ᱦᱚᱪᱚᱭᱮᱢ ᱡ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ᱦᱚᱸ ᱠᱚ ᱫᱟᱹᱲ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ᱜᱮᱭᱟ, ᱪᱮᱫᱟᱜ ᱵᱟᱝᱢᱟ ᱦᱚᱲ ᱠᱚᱫᱚ ᱤᱧ ᱦᱚᱸᱠᱚ ᱢᱮᱛᱟᱧ ᱛᱟᱦᱮᱸᱫ ᱡᱮ ᱤᱱᱰᱤᱭᱟᱱ ᱠᱚᱣᱟᱜ ᱡᱤᱱᱥ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ᱫᱚ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ᱡᱮ ᱩᱱᱠᱩ ᱫᱚ ᱥᱟᱵ 10 ᱥᱮ ᱥᱟᱵ 10.1 ᱵᱷᱤᱛᱨᱤ ᱨᱮᱠᱚ ᱫᱟᱹᱲ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ᱠᱚ ᱢᱮᱱᱛᱮ, ᱥᱮ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ᱩᱱᱠᱩ ᱠᱚ ᱥᱯᱨᱤᱱᱴ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ᱢᱮᱱᱛᱮ,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ᱤᱛ ᱟᱹᱞᱤᱧ ᱵᱟᱱᱟ ᱦᱚᱲ ᱱᱚᱣᱟ ᱜᱮᱞᱤᱧ ᱯᱨᱚᱢᱟᱱ ᱠᱮᱫᱟ ᱡᱮ ᱤᱱᱰᱤᱭᱟᱱᱥ ᱠᱚᱦᱚᱸ ᱠᱚ ᱠᱚᱨ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ᱱᱚᱝᱠᱟᱱ ᱡᱟᱦᱟᱱ ᱦᱟᱨᱴ ᱟᱵᱚ ᱴᱷᱮᱱ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ᱜ ᱟᱱᱟ, ᱟᱵᱚ ᱦᱚᱸ ᱥᱟᱱᱟᱢᱟᱜ ᱜᱮᱵᱚᱱ ᱠᱚᱨ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ᱚᱱᱟᱛᱮ ᱥᱮᱨ ᱱᱚᱣᱟ ᱠᱚ ᱥᱟᱱᱟᱢᱟᱜ ᱤᱧ ᱟᱹᱰᱤᱛᱮᱫ ᱮ ᱢᱳᱴᱤᱵᱷᱮᱴᱤᱧ ᱠᱟᱱᱟ, ᱟᱨ ᱡᱮᱢᱚᱱ ᱡᱮᱢᱚᱱ ᱤᱧ ᱴᱨᱮᱱᱤᱝ ᱮᱫᱟ ᱤᱧ ᱟᱨᱦᱚᱸ ᱤᱧᱟᱹᱜ ᱴᱟᱭᱢᱤᱝ ᱤᱧ ᱨᱟᱹᱯᱩᱫ ᱮᱫᱟ, ᱟᱨ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ᱱ ᱵᱟᱹᱠᱤ ᱦᱚᱲ ᱠᱚᱦᱚᱸ ᱱᱚᱣᱟ ᱧᱮᱞ ᱮᱫᱟ ᱠᱚ ᱡᱮ ᱤᱱᱰᱤᱭᱟᱱᱥ ᱠᱚᱦᱚᱸ ᱠᱚ ᱠᱚᱨ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ᱟᱹᱞᱤᱧ ᱟᱨᱦᱚᱸ ᱞᱤᱧ ᱠᱚᱨᱟᱣᱟ ᱥᱮᱨ, ᱟᱨ ᱱᱤᱛ ᱟᱹᱞᱤᱧ ᱵᱟᱱᱟ ᱦᱚᱲ ᱠᱚᱢᱚᱱᱳᱭᱮᱞᱛᱷ ᱜᱮᱢᱥ ᱞᱟᱹᱜᱤᱫ ᱞᱤᱧ ᱥᱤᱞᱮᱠᱥᱮᱱ ᱟᱠᱟᱱᱟ, ᱟᱨ ᱚᱸᱰᱮ ᱟᱯᱠᱟᱢᱤᱝ ᱠᱚᱢᱯᱤᱴᱤᱥᱚᱱ ᱨᱮ ᱟᱹᱞᱤᱧ ᱥᱚᱨᱮᱥ ᱠᱷᱚᱱ ᱥᱚᱨᱮᱥ ᱞᱤᱧ ᱯᱟᱨᱯᱷᱚᱨᱢᱮᱱᱥᱼᱟ᱾
2: ᱟᱪᱪᱷᱟ, ᱧᱮᱞᱢᱮ ᱤᱧᱟᱹᱜ ᱢᱚᱱᱮ ᱨᱮᱦᱚᱸ ᱢᱤᱫᱴᱟᱝ ᱵᱟᱲᱟᱭ ᱥᱟᱱᱟ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ᱟᱨ ᱮᱴᱟᱜ ᱦᱚᱲ ᱠᱚᱦᱚᱸ ᱵᱟᱲᱟᱭ ᱥᱟᱱᱟ ᱠᱚᱣᱟ। ᱤᱧ ᱟᱸᱡᱚᱢ ᱟᱠᱟᱫᱟ ᱡᱮ ᱟᱵᱮ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ᱟᱛᱮ ᱦᱚᱸ ᱠᱟᱱᱟᱵᱮᱱ, ᱟᱵᱮᱱ ᱵᱟᱱᱟ ᱦᱚᱲ ᱢᱩᱫᱽᱨᱮ ᱱᱚᱝᱠᱟᱱ ᱠᱟᱛᱷᱟ ᱵᱮᱱ ᱴᱷᱟᱹᱣᱠᱟᱹ ᱫᱚᱦᱚ ᱞᱮᱫᱟ ᱥᱮ ᱪᱮᱫ, ᱡᱮ ᱟᱢ ᱤᱧᱟᱹᱜ ᱨᱮᱠᱚᱨᱰᱮᱢ ᱨᱟᱹᱯᱩᱫ ᱠᱷᱟᱱ ᱤᱧ ᱦᱚᱸ ᱟᱢᱟᱜ ᱨᱮᱠᱚᱨᱰᱤᱧ ᱨᱟᱹᱯᱩᱫᱟ? ᱯᱳᱭᱞᱳᱛᱮ ᱚᱱᱤᱢᱮᱥᱮᱢ ᱞᱟᱹᱭᱟ
1: ᱥᱮᱨ। ᱯᱳᱭᱞᱳ ᱨᱮᱠᱚᱨᱰ 10.18 ᱨᱮᱱᱟᱜ ᱫᱚ ᱤᱧᱟᱹᱜ ᱜ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ᱟᱨ ᱚᱱᱟ ᱛᱟᱭᱚᱢ ᱠᱩᱨᱤᱱᱫᱚᱨ ᱵᱤᱨ ᱵᱚᱭᱦᱟ ᱥᱮᱢᱤᱯᱷᱟᱭᱱᱟᱞ ᱨᱮ 10.17 ᱠᱟᱛᱮᱫ ᱚᱱᱟᱭ ᱨᱟᱹᱯᱩᱫ ᱠᱮᱫᱟ, ᱟᱨ ᱤᱧ ᱫᱚ ᱟᱨᱦᱚᱸ ᱥᱮᱢᱤᱯᱷᱟᱭᱱᱟᱞ 2 ᱨᱮ 10.15 ᱤᱧ ᱠᱚᱨᱟᱣ ᱠᱮᱫ ᱛᱮ ᱚᱱᱟᱧ ᱨᱟᱹᱯᱩᱫ ᱠᱮᱫ ᱛᱟᱭᱟ, ᱠᱷᱟᱱ ᱩᱱ ᱛᱤᱱ ᱨᱮ ᱤᱧ ᱥᱮᱢᱤᱯᱷᱟᱭᱱᱟᱞ ᱨᱮᱧ ᱨᱟᱠᱟᱵ ᱮᱱᱟ ᱩᱱᱫᱚ ᱵᱟᱱᱟ ᱦᱚᱲ ᱜᱮᱞᱤᱧ ᱠᱩᱥᱤ ᱞᱮᱱᱟ ᱡᱮ ᱪᱚᱞᱚ ᱴᱷᱤᱠ ᱜᱮᱭᱟ, ᱛᱮᱦᱮᱧ ᱨᱮᱠᱚᱨᱰ ᱨᱟᱹᱯᱩᱫ ᱟᱠᱟᱱᱟ, ᱟᱨ ᱪᱚᱞᱚ ᱟᱞᱟᱝ ᱵᱟᱱᱟ ᱦᱚᱲ ᱜᱮ ᱱᱚᱝᱠᱟᱞᱟᱝ ᱨᱟᱹᱯᱩᱫ ᱟᱠᱟᱫᱟ, ᱪᱮᱫᱟᱜ ᱥᱮ ᱦᱮᱯᱨᱟᱣ ᱨᱮᱫᱚ ᱦᱮᱯᱨᱟᱣ ᱛᱟᱦᱮ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ᱢᱟᱲᱟᱝ ᱠᱷᱚᱱ ᱜᱮᱞᱤᱧ ᱜᱚᱴᱟ ᱟᱠᱟᱫ ᱛᱟᱦᱮᱸᱫ ᱚᱱᱟ ᱠᱷᱚᱱ ᱢᱟᱲᱟᱝ ᱫᱚ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ᱠᱚᱢᱯᱤᱴᱤᱥᱚᱱ ᱞᱟᱹᱜᱤᱫ ᱥᱳᱫᱤ ᱟᱨᱚᱵ ᱦᱚᱸᱞᱤᱧ ᱪᱟᱞᱟᱣ ᱞᱮᱱᱟ, ᱚᱸᱰᱮ ᱦᱚᱸ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ᱨᱩᱢᱢᱮᱴ ᱞᱤᱧ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ᱚᱸᱰᱮ ᱦᱚᱸ ᱟᱹᱞᱤᱧ ᱤᱱᱰᱤᱭ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ᱯᱨᱤᱱᱴᱤᱝ ᱢᱟᱲᱟᱝ ᱥᱮᱫ ᱤᱫᱤ ᱵᱟᱵᱚᱫ ᱞᱤᱧ ᱨᱚᱯᱚᱲ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ᱫ, ᱟᱨ ᱚᱱᱟ ᱡᱤᱱᱤᱥ ᱫᱚ ᱟᱹᱞᱤᱧᱟᱜ ᱛᱤ ᱨᱮᱜᱮ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ᱟᱹᱞᱤᱧ ᱡᱟᱦᱟᱸ ᱞᱤᱧ ᱠᱟᱹᱢᱤᱭᱟ ᱚᱱᱟᱜᱮ ᱮᱴᱟᱜ ᱦᱚᱲᱮ ᱩᱫᱽᱜᱟᱹᱣ ᱠᱚᱣᱟ।
2: ᱜᱩᱨᱤᱱᱫᱚᱨ ᱵᱤᱨ, ᱟᱢ ᱪᱮᱫ ᱮᱢ ᱢᱮᱱᱟ?
0: ᱟᱹᱞᱤᱧ ᱵᱟᱱᱟ ᱦᱚᱲ ᱜᱮ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ᱞᱤᱧ ᱫᱟᱹᱲᱟᱜᱼᱟ ᱢᱮᱱᱛᱮᱞᱤᱧ ᱠᱚᱴᱟ ᱞᱮᱫ ᱛᱟᱦᱮᱱ, ᱚᱱᱟᱛᱮ ᱥᱮᱨ ᱡᱟᱦᱟᱸ ᱛᱤ ᱨᱮᱜᱮ ᱡᱟᱦᱟᱸᱭᱟᱜ ᱞᱟᱹᱠᱛᱤᱜᱼᱟ ᱩᱱᱜᱮ ᱢᱤᱫ ᱦᱚᱲ ᱟᱨ ᱢᱤᱫ ᱦᱚᱲ ᱥᱟᱶ ᱥᱩᱨ ᱨᱮᱞᱤᱧ ᱛᱤᱸᱜᱩ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ᱤᱧᱤᱧ ᱨᱮᱠᱚᱨᱰ ᱠᱮᱜᱼᱟ, ᱛᱟᱭᱚᱢᱛᱮ ᱟᱨᱦᱚᱸ ᱚᱱᱤᱢᱮᱥᱮ ᱨᱮᱠᱚᱨᱰ ᱠᱮᱜᱼᱟ, ᱟᱫᱚ ᱡᱚᱠᱷᱚᱱ ᱟᱹᱞᱤᱧ ᱞᱤᱧ ᱳᱣᱟᱨᱢ ᱟᱯ ᱮᱫ ᱛᱟᱦᱮᱸᱫ ᱩᱱ ᱤᱧ ᱚᱱᱤᱢᱮᱥᱤᱧ ᱞᱟᱹᱭ ᱟ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ᱫ, ᱚᱱᱤᱢᱮᱥ ᱱᱤᱛ ᱚᱱᱟ ᱵᱞᱚᱠ ᱴᱷᱤᱠᱟ, ᱚᱱᱟᱨᱮ ᱥᱮᱱᱚᱜ ᱛᱮ ᱫᱩᱲᱩᱵ ᱢᱮ, ᱚᱸᱰᱮ ᱡᱮᱞᱮᱧ ᱡᱮᱞᱮᱧ ᱡᱷᱟᱸᱯ ᱟᱛᱮ ᱛᱟᱲᱟᱢ ᱢᱮ, ᱟᱞᱟᱝ ᱱᱚᱰᱮ ᱞᱟᱝ ᱳᱣᱟᱨᱢ ᱟᱯᱼᱟ᱾

0: ᱟᱫᱚ ᱟᱹᱞᱤᱧ ᱢᱩᱫᱽᱨᱮ ᱞᱤᱧ ᱜᱚᱲᱚ ᱜᱚᱯᱚᱲᱚᱜᱼᱟ ᱱᱚᱝᱠᱟ ᱞᱤᱧ ᱜᱚᱲᱚ ᱜᱚᱯᱚᱲᱚᱜᱼᱟ ᱡᱮ ᱟᱹᱞᱤᱧ ᱡᱩᱫᱤ ᱵᱟᱹᱞᱤᱧ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ᱩᱱᱤ ᱡᱩᱫᱤ ᱵᱟᱭ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ᱩᱱᱤ ᱫᱚ ᱟᱹᱞᱤᱧ ᱥᱟᱶ ᱫᱚ ᱵᱟᱭ ᱜᱚᱲᱚ ᱜᱚᱯᱚᱲᱚᱜᱼᱟ ᱟᱨ ᱡᱩᱫᱤ ᱟᱹᱞᱤᱧ ᱡᱩᱫᱤ ᱩᱱᱤ ᱥᱟᱶ ᱜᱚᱲᱚ ᱜᱚᱯᱚᱲᱚ ᱠᱟᱛᱮᱫ ᱞᱤᱧ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ᱫᱟᱲᱮᱭᱟᱭ ᱠᱟᱱ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ᱩᱱᱤ ᱫᱚ ᱟᱹᱞᱤᱧ ᱥᱟᱶ ᱜᱚᱲᱚ ᱜᱚᱯᱚᱲᱚ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ᱭ
1: ᱚᱱᱟ ᱫᱚ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ᱢᱟᱹᱱ ᱵᱟᱹᱲᱛ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ᱟᱱᱟ, ᱟᱹᱠᱷᱤᱨ ᱫᱤᱱ ᱨᱮ ᱫᱤᱥᱚᱢ ᱱᱚᱣᱟ ᱴᱷᱟᱶ ᱨᱮ ᱥᱮᱴᱮᱨ ᱠᱟ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ᱠᱟᱱᱟ ᱟᱨ ᱢᱤᱫ ᱯᱚᱡᱤᱴᱤᱵᱷ ᱥᱯᱤᱨᱤᱴ ᱟᱛᱮᱵᱮᱱ ᱠᱚᱨᱟᱣ ᱠᱟᱫᱟ ᱟᱨ ᱤᱧ ᱢᱚᱱᱮᱭᱟ ᱡᱮ ᱟᱹᱵᱤᱱᱟᱜ ᱱᱚᱣᱟ ᱡᱟᱦᱟᱸ ᱥᱯᱳᱨᱴᱥᱢᱮᱱ ᱥᱯᱤᱨᱤᱴ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ᱡᱮ ᱠᱷᱮᱞᱚᱜ ᱦᱚᱸ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ᱢᱤᱫ ᱦᱚᱲ ᱟᱨ ᱢᱤᱫ ᱦᱚᱲ ᱥᱟᱶ ᱪᱮᱞᱮᱧᱡᱽ ᱦᱚᱸ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 ᱱᱚᱝᱠᱟᱨᱮ ᱢᱟᱲᱟᱝᱚᱜ ᱨᱮᱭᱟᱜ ᱨᱤᱠᱟᱹᱭ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ᱦᱚᱸ ᱢᱟᱲᱟᱝ ᱥᱮᱫ ᱥᱮᱱᱚ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ᱢᱤᱫ ᱦᱚᱲ ᱟᱨ ᱢᱤᱫ ᱦᱚᱲ ᱜᱚᱲᱚᱣᱟᱭ ᱦᱚᱸ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ᱦᱟᱦᱟᱲᱟᱜ ᱵᱮᱱ ᱠᱟᱹᱢᱤ ᱟᱠᱟᱫᱟ ᱤᱧ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 ᱟᱹᱵᱤᱱ ᱵᱟᱱᱟ ᱦᱚᱲ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ᱹᱜᱩᱱ ᱛᱷᱩᱢ ᱟᱵᱮᱱ ᱠᱟᱱᱟ ᱟᱨ ᱟᱵᱮᱱ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ᱵᱮᱱ ᱢᱟᱨᱥᱟᱞ ᱟᱠᱟᱫᱟ ᱢᱮᱱᱛᱮ ᱤᱧᱟᱹᱜ ᱯᱩᱨᱟᱹ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ᱱᱚᱝᱠᱟᱜᱮ ᱟᱵᱮᱱ ᱠᱟᱹᱢᱤ ᱟᱠᱟᱭ ᱛᱟᱦᱮᱱ ᱵᱮᱱ ᱟᱹᱰᱤ ᱩᱛᱱᱟᱹ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ᱹᱜᱩᱱ ᱛᱷᱩᱢ
2: ᱜᱩᱱᱢᱟᱱᱟᱣ ᱥᱮᱨ ᱜᱩᱱᱢᱟᱱᱟᱣ
1: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ᱤᱧᱨᱮᱱ ᱫᱩᱞᱟᱹᱲ ᱫᱤᱥᱚᱢ ᱦᱚᱲ ᱱᱤᱛ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ᱹᱥᱛᱤ ᱴᱷᱟᱶ ᱨᱮᱜᱮ ᱟᱹᱰᱤ ᱵᱟᱹᱲᱛᱤ ᱞᱚᱞᱚ ᱟᱴᱠᱟ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ᱡᱟᱨᱟᱞ ᱥᱤᱛᱩᱝ ᱞᱚᱞᱚ ᱦᱚᱭ ᱱᱚᱝᱠᱟᱱ ᱥᱟᱪᱟᱨᱦᱮᱫ ᱨᱮ ᱟᱯᱱᱟᱨᱟᱜ ᱦᱚᱲᱢᱚ ᱡᱚᱛᱚᱱ ᱨᱮ ᱫᱚᱦᱚ ᱟᱹᱰᱤ ᱞᱟᱹᱠᱛᱤ ᱜᱮᱭᱟ ᱫᱟᱜ ᱧᱩ ᱟᱠᱟᱭ ᱨᱮ ᱛᱟᱦᱮᱱ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ᱥᱤᱛᱩᱝ ᱨᱮ ᱚᱰᱚᱠᱚᱜ ᱮᱠᱟᱞ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ᱷᱟᱱ ᱠᱟᱹᱴᱤᱡ ᱥᱚᱱᱛᱚᱨ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ᱫ ᱚᱰᱚᱠᱚᱜ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ᱱᱚᱣᱟ ᱵᱟᱠᱷᱨᱟᱛᱮ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ᱵᱷᱮᱜᱟᱨ ᱵᱷᱮᱜᱟᱨ ᱰᱤᱯᱟᱨᱴᱢᱮᱱᱴᱥ ᱠᱚ ᱡᱟᱦᱟᱸ ᱜᱟᱭᱤᱰᱞᱟᱭᱤᱱᱥ ᱠᱚ ᱵᱟᱛᱞᱟᱣ ᱟᱠᱟᱫᱟ ᱚᱱᱟ ᱠᱚ ᱟᱞᱚᱯᱮ ᱦᱤᱲᱤᱧᱟ ᱜᱟᱛᱮ ᱠᱚ ᱟᱵᱚ ᱱᱚᱰᱮ ᱞᱚᱞᱚ ᱥᱤᱛᱩᱝ ᱥᱟᱶ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ᱨᱮᱱᱟᱜ ᱯᱟᱱᱛᱷᱟ ᱫᱚ ᱤᱥᱤᱱ ᱚᱲᱟᱜ ᱠᱚᱨᱮ ᱦᱚᱸ ᱟᱭᱢᱟ ᱜᱮ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ᱟᱯᱮ ᱦᱚᱸᱯᱮ ᱧᱮᱞ ᱟᱠᱟᱫᱟ ᱡᱮᱞᱮᱠᱟ ᱡᱮᱞᱮᱠᱟ ᱞᱚᱞᱚ ᱵᱟᱹᱲᱛᱤᱜᱼᱟ ᱚᱱᱠᱟ ᱚᱱᱠᱟ ᱜᱮ ᱚᱲᱟᱜ ᱨᱮᱱᱟᱜ ᱩᱛᱩ ᱨᱮᱱᱟᱜ ᱥᱤᱵᱤᱞ ᱦᱚᱸ ᱵᱚᱫᱚᱞ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ᱤᱥᱤᱱ ᱨᱮᱱᱟᱜ ᱨᱚᱠᱚᱢ ᱦᱚᱸ ᱟᱹᱨᱩᱜᱼᱟ ᱚᱠᱟ ᱠᱚᱨᱮ ᱠᱟᱸᱰᱟ ᱨᱮᱭᱟᱜ ᱫᱟᱜ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ᱚᱠᱟ ᱠᱚᱨᱮ ᱫᱚ ᱫᱟᱦᱮ ᱜᱷᱚᱨᱟᱣ ᱮᱛᱚᱦᱚᱵᱚᱜᱼᱟ ᱛᱚ ᱚᱠᱟ ᱠᱚᱨᱮ ᱫᱚ ᱵᱮᱨᱮᱞ ᱩᱞ ᱛᱤᱠᱤ ᱠᱚ ᱫᱷᱩᱨᱟᱹᱜᱼᱟ ᱟᱨ ᱤᱱᱟᱹ ᱛᱟᱭᱱᱚᱢ ᱠᱷᱚᱱ ᱮᱛᱚᱦᱚᱵᱚᱜᱼᱟ ᱫᱤᱥᱤ ᱧᱩᱣᱟᱜ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ᱚᱠᱛᱚ ᱫᱤᱥᱤ ᱧᱩᱣᱟᱜ ᱠᱚ ᱥᱟᱶ ᱟᱯᱮ ᱦᱚᱸᱯᱮ ᱩᱯᱨᱩᱢ ᱜᱮᱭᱟ ᱟᱯᱮ ᱡᱩᱫᱤ ᱩᱛᱛᱚᱨ ᱵᱷᱟᱨᱚᱛ ᱥᱮᱱ ᱯᱮ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ᱟᱭᱢᱟ ᱴᱚᱴᱷᱟ ᱠᱚᱨᱮ ᱟᱯᱮᱯᱮ ᱧᱟᱢᱟ ᱟᱢ ᱯᱟᱱᱱᱟ ᱵᱮᱨᱮᱞ ᱩᱞ ᱨᱮᱭᱟᱜ ᱥᱚᱲᱚᱢ ᱟᱨ ᱞᱚᱞᱚ ᱠᱷᱚᱱ ᱡᱤᱨᱟᱹᱣ ᱦᱚᱸ ᱯᱟᱧᱡᱟᱵᱽ ᱦᱚᱨᱤᱭᱟᱱᱟ ᱯᱮ ᱪᱟᱞᱟᱜ ᱠᱷᱟᱱ ᱮᱱᱠᱷᱟᱱ ᱞᱚᱥᱥᱤ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ᱢᱟᱨᱟᱝ ᱜᱤᱞᱟᱹᱥ ᱨᱮᱭᱟᱜ ᱞᱚᱥᱥᱤ ᱨᱟᱡᱚᱥᱛᱷᱟᱱ ᱟᱨ ᱜᱩᱡᱽᱨᱟᱴ ᱨᱮᱫᱚ ᱪᱷᱟᱪ ᱥᱟᱱᱟᱢ ᱡᱚᱢᱟᱜ ᱥᱟᱶᱮ ᱜᱟᱛᱮᱭᱮᱱ ᱜᱮ ᱟᱨ ᱵᱤᱦᱟᱨ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ᱯᱩᱨᱩᱵ ᱩᱛᱛᱚᱨ ᱯᱨᱚᱫᱮᱥ ᱨᱮ ᱞᱩᱵᱩᱜ ᱨᱮᱱᱟᱜ ᱥᱚᱨᱵᱚᱛ 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ᱜᱮ ᱵᱷᱮᱜᱟᱨ ᱜᱮᱭᱟ ᱞᱟᱡ ᱦᱚᱸ ᱵᱤᱜᱼᱟ ᱫᱟᱲᱮ ᱦᱚᱸ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ᱠᱳᱝᱠᱚᱱ ᱟᱨ ᱜᱳᱣᱟ ᱨᱮ ᱠᱩᱠᱟᱢ ᱥᱚᱨᱵᱚᱛ ᱥᱳᱞ ᱨᱟᱥᱮ ᱫᱚᱠᱠᱷᱤᱱ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 ᱯᱟᱱᱠᱟᱢ ᱱᱤᱨᱢᱩᱨ ᱥᱟᱢᱵᱟᱨᱟᱢ ᱟᱨ ᱩᱲᱤᱥᱥᱟ ᱨᱮ ᱥᱤᱧᱡᱚᱯ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ᱚᱫᱚ ᱧᱩᱣᱟᱜ ᱥᱩᱢᱩᱝ ᱫᱚ ᱵᱟᱝ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ᱱᱟᱜ ᱵᱷᱮᱜᱟᱨ ᱵᱷᱮᱜᱟᱨ ᱴᱚᱴᱷᱟ ᱨᱮᱱᱟᱜ ᱨᱟᱭ ᱨᱤᱛ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ᱦᱟᱹᱴᱤᱧ ᱠᱟᱱ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ᱚᱨᱮ ᱮᱠ ᱵᱷᱟᱨᱚᱛ ᱥᱨᱮᱥᱴ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ᱱᱟᱜ ᱦᱩᱱᱩᱫᱤᱥ ᱨᱮᱱᱟᱜ ᱡᱷᱟᱞᱟᱠ ᱦᱚᱸ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ᱠᱟᱛᱷᱟ ᱮᱠᱟᱞ ᱫᱤᱥᱟᱹ ᱫᱚᱦᱚᱭ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ᱱᱚᱣᱟ ᱠᱚ ᱢᱩᱫᱽᱨᱮ ᱡᱟᱹᱥᱛᱤᱭᱟᱜ ᱜ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ᱱᱤᱡᱮᱨᱟᱜ ᱤᱥᱤᱱ ᱚᱲᱟᱜ ᱠᱷᱚᱱ ᱚᱰᱚᱠ ᱦᱮᱡ ᱟᱠᱟᱱᱟ ᱟᱵᱚᱣᱟᱜ ᱠᱷᱮᱛ ᱵᱟᱹᱫᱽ ᱠᱷᱚᱱ ᱨᱟᱠᱟᱵ ᱦᱮᱡ ᱟ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ᱱ ᱢᱟᱨᱟᱝ ᱵᱨᱮᱱᱰᱤᱝ ᱫᱚ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ᱢᱟᱨᱮ ᱦᱟᱯᱲᱟᱢ ᱠᱚᱣᱟᱜ ᱟᱸᱜᱚᱡ ᱚᱱᱟ ᱠᱚᱨᱮ ᱥᱮᱞᱮᱫ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ᱟᱯᱮ ᱦᱚᱸ ᱞᱚᱞᱚ ᱥᱤᱛᱩᱝ ᱫᱤᱱ ᱨᱮ ᱫᱤᱥᱤ ᱧᱩᱣᱟᱜ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ᱡᱟᱹᱥᱛᱤ ᱠᱟᱭᱛᱮ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ᱦᱟᱹᱴᱤᱧ ᱡᱚᱝ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ᱜᱟᱛᱮ ᱠᱚ ᱥᱤᱛᱩᱝ ᱞᱚᱞᱚ ᱫᱤᱱ ᱦᱮᱡ ᱥᱮᱴᱮᱨ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ᱜᱮ ᱟᱨ ᱢᱤᱫ ᱪᱟᱨᱪᱟ ᱫᱚ ᱡᱷᱚᱛᱚᱢ ᱚᱲᱟᱜ ᱨᱮ ᱮᱦᱚᱵᱚ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ᱩᱞ ᱨᱮᱱᱟᱜ ᱩᱞ ᱩᱞ ᱜᱮ ᱪᱟᱨᱪ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ᱛᱟᱢ ᱠᱟᱱ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 ᱯᱟᱞᱮᱱ ᱚᱱᱠᱟᱱ ᱚᱲᱟᱜ ᱜᱮ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 ᱨᱮᱫᱚ ᱥᱤᱛᱩᱝ ᱞᱚᱞᱚ ᱫᱤᱱ ᱨᱮ ᱩᱞ ᱤᱫᱤ ᱠᱟᱛᱮᱫ ᱠᱟᱛᱷᱟ ᱠᱚ ᱵᱟᱝ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ᱡᱚᱛᱚ ᱮᱞᱟᱠᱟ ᱨᱮᱜᱮ ᱚᱸᱰᱮᱱᱟᱜ ᱩᱞ ᱨᱮᱭᱟᱜ ᱥᱤᱵᱤᱞ ᱛᱮᱫ ᱟᱨ ᱱᱤᱡᱮᱨᱟᱜ ᱥᱚᱸᱫᱷᱟᱲ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ᱢᱚᱦᱟᱨᱟᱥᱴᱨᱚ ᱟᱨ ᱠᱳᱝᱠᱚᱱ ᱨᱮᱭᱟᱜ ᱦᱟᱯᱩᱥ ᱟᱞᱯᱷᱟᱱᱥᱳ ᱜᱩᱡᱽᱨᱟᱴ ᱨᱮᱭᱟᱜ ᱠᱮᱥᱚᱨ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ᱩᱞ ᱨᱟᱥᱟ ᱨᱮᱭᱟᱜ ᱡᱤᱣᱤ ᱠᱟᱱᱟ ᱩᱛᱛᱚᱨ ᱯᱨᱚᱫᱮᱥ ᱨᱮᱭᱟᱜ ᱛᱚᱥᱟᱨᱤ ᱟᱨ ᱤᱧᱟᱹᱜ ᱠᱟᱹᱥᱤ ᱨᱮᱱᱟᱜ ᱞᱟᱝᱲᱟ ᱚᱱᱠᱟᱜᱮ ᱞᱟᱝᱲᱟ ᱩᱞ ᱨᱮᱭᱟᱜ ᱢᱤᱫ ᱠᱷᱟᱥ ᱠᱟᱛᱷᱟ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ᱩᱞ ᱫᱚ ᱵᱤᱞᱤ ᱠᱟᱛᱮ ᱨᱮᱦᱚᱸ ᱥᱟᱥᱟᱝ ᱫᱚ ᱵᱟᱝ ᱥᱟᱥᱟᱝᱚᱜᱼᱟ ᱦᱟᱹᱲᱭᱟᱹᱲ ᱜᱮ ᱛᱟᱦᱮᱱᱟ ᱵᱤᱦᱟᱨ ᱨᱮᱭᱟᱜ ᱡᱟᱨᱫᱟᱞᱩ ᱡᱟᱦᱟᱸ ᱨᱮᱭᱟᱜ ᱥᱚ ᱥᱚᱸᱫᱷᱟᱲ ᱫᱚ ᱥᱟᱹᱜᱤᱧ ᱠᱷᱚᱱ ᱜᱮ ᱩᱨᱩᱢ ᱜᱚᱫᱚᱜᱼᱟ ᱪᱳᱣᱥᱟ ᱢᱟᱞᱫᱟ ᱡᱚᱛᱚ ᱧᱩᱛᱩᱢ ᱠᱚ ᱥᱟᱞᱟᱜ ᱜᱮ ᱦᱚᱲ ᱠᱚᱣᱟᱜ ᱩᱱᱩᱭᱦᱟᱹᱨ ᱫᱚ ᱡᱚᱯᱲᱟᱣ ᱩᱛᱟᱹᱨ ᱟᱠᱟᱱᱟ ᱫᱚᱠᱠᱷᱤᱱ ᱵᱷᱟᱨᱚᱛ ᱪᱟᱞᱟᱜ ᱯᱮ ᱧᱮᱞᱟᱯᱮ ᱵᱟᱝᱜᱟᱱᱯᱚᱞᱞᱤ ᱛᱳᱛᱟᱯᱩᱨᱤ ᱱᱤᱞᱟᱢ ᱢᱟᱞᱜᱳᱣᱟ ᱵᱟᱝᱞᱟ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ᱦᱤᱢᱥᱟᱜᱚᱨ

ᱨᱮᱭᱟᱜ ᱡᱤᱭᱟᱹᱞᱤ ᱦᱩᱱᱟᱹᱨ ᱵᱚᱱ ᱵᱟᱧᱪᱟᱣᱮᱫᱟ, ᱱᱟᱹᱭ ᱨᱮᱭᱟᱜ ᱯᱩᱨᱟᱹ ᱡᱤᱭᱚᱱ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ᱵᱚᱱ ᱵᱟᱧᱪᱟᱣᱮᱫᱟ, ᱟᱨ ᱟᱵᱚᱣᱟᱜ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 ᱯᱤᱲᱦᱤ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ᱯᱨᱚᱠᱤᱛ ᱨᱮᱭᱟᱜ ᱫᱟᱢᱟᱱ ᱟᱹᱜᱤᱞ ᱫᱷᱚᱱ ᱦᱚᱸᱵᱚᱱ ᱵᱟᱧᱪᱟᱣᱮᱫᱟ। ᱤᱧᱨᱮᱱ ᱫᱩᱞᱟᱹᱲᱟᱹᱣ ᱫᱤᱥᱚᱢ ᱦᱚᱲ, ᱟᱯᱮ ᱠᱚ ᱢᱩᱫᱽᱨᱮ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ᱦᱚᱲ ᱠᱚᱜᱮ ᱱᱟᱹᱭ, ᱯᱩᱠᱷᱨᱤ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ᱠᱩᱧ ᱨᱮᱭᱟᱜ ᱫᱟᱜ ᱥᱟᱶ ᱡᱚᱯᱲᱟᱣ ᱟᱠᱟᱱ ᱩᱭᱦᱟᱹᱨ ᱠᱚᱫᱚ ᱱᱤᱦᱟᱹᱛ ᱜᱮ ᱢᱮᱱᱟᱜ ᱟᱱ ᱛᱟᱯᱮᱭᱟ। ᱚᱠᱚᱭ ᱠᱚᱣᱟᱜ ᱫᱚ ᱯᱩᱠᱷᱨᱤ ᱨᱮ ᱯᱟᱭᱨᱟᱜ ᱨᱮᱱᱟᱜ ᱩᱭᱦᱟᱹᱨ ᱢᱮᱱᱟᱜ ᱟᱱ, ᱚᱠᱚᱭ ᱠᱚᱣᱟᱜ ᱫᱚ ᱜᱟᱛᱮ ᱠᱚ ᱥᱟᱶ ᱯᱩᱠᱷᱨᱤ ᱫᱷᱟᱨᱮ ᱨᱮ ᱠᱷᱮᱞᱳᱰᱚᱜ ᱨᱮᱭᱟᱜ, ᱚᱠᱚᱭ ᱠᱚᱴᱷᱮᱱ ᱫᱚ ᱚᱱᱟ ᱦᱟᱥ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ᱚᱸᱫᱷᱟᱲ ᱥᱚ ᱩᱭᱦᱟᱹᱨ ᱢᱮᱱᱟᱜ ᱟ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ᱩᱢᱮᱨ ᱨᱮᱭᱟᱜ ᱱᱚᱝᱠᱟᱱ ᱩᱭᱦᱟᱹᱨ ᱠᱚᱫᱚ ᱡᱤᱭᱚᱱ ᱵᱷᱳᱨ ᱢᱚᱱᱨᱮ ᱵᱟᱥᱟ ᱛᱟᱦᱮᱱᱟ। ᱜᱟᱛᱮ ᱠᱚ,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ᱩᱭᱦᱟᱹᱨ ᱠᱚ ᱵᱟᱧᱪᱟᱣ ᱠᱟ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ᱢᱤᱫ ᱩᱫᱽᱜᱟᱹᱣ ᱟᱱᱟᱜ ᱠᱟᱹᱦᱱᱤ ᱩᱛᱛᱚᱨ ᱯᱨᱚᱫᱮᱥ ᱨᱮᱭᱟᱜ ᱵᱟᱹᱥᱛᱤ ᱡᱮᱞᱟ ᱠᱷᱚᱱ ᱥᱟᱢᱟᱝ ᱨᱮ ᱦᱮᱡ ᱟᱠᱟᱱᱟ। ᱵᱟᱹᱥᱛᱤ ᱨᱮᱱ ᱟᱠᱟᱥ ᱜᱩᱯᱛᱟ ᱱᱤᱡᱮᱨᱟᱜ ᱟᱹᱛᱩ ᱨᱮᱭᱟᱜ ᱢᱚᱱᱳᱨᱚᱢᱟ ᱱᱟᱹᱭ ᱧᱮᱞ ᱠᱟᱛᱮᱫ ᱟᱹᱰᱤᱜᱮ ᱫᱩᱠ ᱮ ᱵᱩᱡᱮᱫ ᱛᱟᱦᱮᱸᱫ, ᱪᱮᱫᱟᱜ ᱵᱟᱝᱢ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ᱱᱟᱹᱭ ᱥᱟᱯᱷᱟ ᱟᱨ ᱨᱤᱞᱤᱯᱷᱤᱞᱤ ᱧᱮᱞ ᱞᱮᱫᱟ, ᱚᱠᱛᱚ ᱯᱟᱨᱚᱢᱚᱜ ᱥᱟᱶ ᱥᱟᱶ ᱚᱱᱟ ᱱᱟᱹᱭ ᱨᱮ ᱯᱞᱟᱥᱴᱤᱠ ᱡᱚᱢᱟ ᱮᱛᱚᱦᱚᱵ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ᱫ, ᱚᱸᱡᱽᱨᱟ ᱵᱟᱹᱲᱛᱤ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ᱫ, ᱥᱨᱤᱢᱟᱱ ᱟᱠᱟᱥ ᱫᱚᱭ ᱜᱚᱴᱟ ᱠᱮᱫᱟ ᱡᱮ ᱵᱟᱭ ᱞᱟᱹᱞᱤᱥᱟ, ᱢᱤᱫ ᱱᱟᱣᱟ ᱮᱛᱚᱦᱚᱵᱮ ᱠᱚᱨᱟᱣᱟ, ᱱᱟᱹᱞᱤᱥ ᱫᱚ ᱵᱟᱝᱟ, ᱮᱛᱚᱦᱚᱵ ᱠᱟᱜ ᱜᱮ ᱢᱟᱱᱛᱟᱨ ᱢᱮᱱᱛᱮ ᱵᱮᱱᱟᱣᱮᱱᱟ। ᱩᱱᱤ ᱫᱚ ᱟᱡ ᱨᱮᱱ ᱜᱟᱛᱮ ᱠᱚᱭ ᱥᱚᱸᱜᱮ ᱠᱮᱫ ᱠᱚᱣᱟ, ᱮᱠᱷᱮᱱ ᱡᱟᱞᱟᱢ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ᱵᱮᱞᱪᱟ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ᱴᱷᱮᱠᱟ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ᱟᱨ ᱡᱷᱚᱛᱚ ᱠᱷᱚᱱ ᱢᱟᱨᱟᱝ ᱫᱟᱲ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ᱠᱤᱪᱷᱩ ᱵᱚᱫᱚᱞ ᱠᱟᱜ ᱨᱮᱭᱟᱜ ᱠᱤᱨᱭᱟᱹ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ᱱᱩᱠᱩ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 ᱱᱟᱹᱭ ᱨᱮᱠᱚ ᱟᱬᱜᱚᱱ ᱛᱟᱦᱮᱸᱫ, ᱟᱨ ᱫᱟᱞ ᱠᱚ ᱨᱟᱠᱟᱵ ᱛᱟᱦᱮᱸᱫ, ᱯᱞᱟᱥᱴᱤᱠ ᱟᱨ ᱚᱸᱡᱽᱨᱟ ᱠᱚᱫᱚ ᱵᱟᱦᱨᱮ ᱠᱚ ᱩᱰᱩᱠ ᱛᱟᱦᱮᱸᱫ, ᱟᱹᱰᱤ ᱫᱷᱟᱣ ᱢᱤᱫ ᱫᱤᱱ ᱛᱮ 5-6 kg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ᱚᱸᱡᱽᱨᱟ ᱱᱟᱹᱭ ᱠᱷᱚᱱ ᱠᱚ ᱩᱰᱩᱠ ᱟᱠᱟᱫᱟ, ᱵᱟᱹᱭ ᱵᱟᱹᱭᱛᱮ ᱢᱚᱱᱳᱨᱚᱢᱟ ᱱᱟᱹᱭ ᱨᱮᱭᱟᱜ ᱚᱱᱟ ᱴᱷᱟᱶ ᱛᱚᱦᱚᱲᱟᱛᱮ ᱥᱟᱯᱷᱟ ᱧᱮᱞᱚᱜ ᱮᱦᱚᱵ ᱮᱱᱟ, ᱥᱩᱨᱥᱩᱯᱩᱨ ᱦᱚᱲ ᱠᱚᱣᱟᱜ ᱫᱷᱮᱭᱟᱱ ᱦᱚᱸ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ᱥᱮᱡ ᱯᱟᱲᱟᱣ ᱮᱱᱟ, ᱦᱚᱲ ᱠᱚ ᱛᱟᱞᱟᱨᱮ ᱥᱟᱯ ᱥᱩᱛᱨᱟᱹ ᱤᱫᱤ ᱠᱟᱛᱮᱫ ᱡᱟᱜᱟᱨᱱᱟ ᱵᱟᱹᱲᱛᱤ ᱮᱱᱟ। ᱜᱟᱛᱮ ᱠᱚ, ᱱᱚᱝᱠᱟᱜ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ᱩᱫᱽᱜᱟᱹᱣ ᱟᱱᱟᱜ ᱠᱟᱹᱦᱱᱤ ᱜᱳᱣᱟ ᱠᱷᱚᱱ ᱥᱟᱢᱟᱝ ᱨᱮ ᱦᱮᱡ ᱟᱠᱟᱱᱟ। ᱜᱳᱣᱟ ᱨᱮᱱ ᱵᱟᱞ ᱠᱨᱤᱥᱱᱟ ᱟᱭᱟᱡᱤ ᱫᱚ ᱨᱤᱴᱟᱭᱟᱨᱰ ᱢᱟᱪᱮᱫ ᱠᱟᱱᱟᱭ,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ᱥᱚᱢᱟᱡᱽ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ᱠᱟᱹᱢᱤ ᱨᱮᱭᱟᱜ ᱩᱱᱤᱭ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ᱤᱱᱟᱹ ᱫᱚ ᱛᱮᱦᱮᱧ ᱦᱚᱸ ᱚᱱᱠᱟ ᱜᱮ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ᱭᱟ। ᱩᱱᱤ ᱫᱚ ᱢᱟᱰᱰᱤ ᱛᱳᱞᱟᱯ ᱮᱞᱟᱠᱟᱨᱮ ᱫᱟᱜ ᱨᱮᱭᱟᱜ ᱮᱴᱠᱮᱴᱚᱬᱮ ᱫᱚᱢᱮᱭ ᱩᱭᱦᱟᱹᱨ ᱚᱪᱚ ᱞᱮᱫᱮᱭᱟ, ᱩᱱᱤ ᱫᱚ ᱚᱱᱟ ᱥᱚᱞᱦᱮ ᱠᱟ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ᱠᱟᱹᱢᱤ ᱮᱛᱚᱦᱚᱵ ᱠᱮᱫᱟ, ᱯᱟᱭᱤᱯ ᱞᱟᱭᱤᱱ ᱵᱟᱹᱭᱥᱟᱹᱣ ᱨᱮ ᱵᱟᱞ ᱠᱨᱤᱥᱱᱚ ᱫᱚ ᱜᱚᱱᱚᱝᱟᱱ ᱮᱱᱮᱢᱮ ᱫᱚᱦᱚ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ᱛᱮ ᱟᱹᱰᱤ ᱦᱚᱲᱟᱜ ᱚᱲᱟᱜ ᱨᱮ ᱫᱟᱜ ᱥᱮᱴᱮᱨᱟᱫ ᱠᱚᱣ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ᱠᱚ ᱫᱟ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ᱫᱤᱱᱟᱹᱢ ᱦᱤᱞᱳᱜ ᱠᱚ ᱠᱚᱥᱴ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ᱫ, ᱩᱱᱠᱩ ᱫᱚ ᱚᱱᱟ ᱠᱚᱥᱴᱚ ᱠᱷᱚᱱ ᱠᱚ ᱫᱚᱜ ᱮᱱᱟ। ᱜᱟᱛᱮ ᱠᱚ, ᱪᱟᱞᱟᱣᱮᱱ ᱪᱟᱸᱫᱚ ᱤᱧ ᱢᱤᱫᱴᱟᱝ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ᱟᱹᱱᱟᱹᱭᱠᱟᱹᱣᱤᱧ ᱟᱹᱭᱠᱟᱹᱣ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ᱫᱚ ᱢᱚᱱ ᱠᱤ ᱵᱟᱛ ᱥᱟᱶ ᱦᱚᱸ ᱡᱚᱯᱲᱟᱣ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ᱦᱚᱛᱮᱡᱛᱮ ᱛᱮᱦᱮᱧ ᱚᱱᱟ ᱫᱚ ᱟᱯᱮ ᱴᱷᱮᱱᱤᱧ ᱪᱟᱨᱪᱟᱭᱟ। ᱛᱟᱢᱤᱞᱱᱟᱰᱩ ᱨᱮᱭᱟᱜ ᱱᱟᱜᱟᱨ ᱠᱩᱭᱤᱞ ᱨᱮ ᱢᱤᱫ ᱢᱟᱪᱮᱫ ᱥᱟᱶᱤᱧ ᱧᱟᱯᱟᱢ ᱞᱮᱱᱟ, ᱦᱩᱭ ᱵᱟᱛᱮᱡᱚᱜᱼᱟ 30 ᱥᱮᱨᱢᱟ ᱢᱟᱲᱟᱝ ᱩᱱᱤ ᱥᱟᱶᱤᱧ ᱧᱟᱯᱟᱢ ᱞᱮᱱᱟ, ᱤᱧ ᱫᱚ ᱜᱤᱨᱤᱡᱟ ᱟᱢᱢᱟᱣᱟᱜ ᱠᱟᱛᱷᱟᱧ ᱨᱚᱲᱮᱫ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ᱧᱟᱯᱟᱢᱚᱜ ᱚᱠᱛᱚ ᱢᱤᱫ ᱵᱟᱨ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ᱚᱦᱚᱸ ᱩᱱᱤ ᱥᱟᱶ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ᱜᱟᱛᱮ ᱠᱚ, ᱜᱤᱨᱤᱡᱟ ᱟᱢᱢᱟᱡᱤ ᱫᱚ ᱯᱨᱟᱭ 50 ᱜᱚᱴᱟᱝ ᱥᱠᱩᱞ ᱮ ᱪᱟᱞᱟᱣᱮᱫ ᱠᱟᱱᱟ,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ᱢᱩᱫᱽᱨᱮ ᱪᱮᱱᱱᱟᱭ ᱨᱮᱭᱟᱜ ᱡᱚᱭᱜᱳᱯᱟᱞ ᱜᱟᱨᱩᱲ ᱨᱮᱭᱟᱜ ᱦᱤᱱᱫᱩ ᱵᱤᱫᱽᱫᱟᱞᱚᱭ ᱫᱚ ᱟᱹᱰᱤ ᱧᱩᱛᱩᱢᱟ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ᱩᱱᱤᱭᱟᱜ ᱫᱤᱥᱚᱢ ᱫᱩᱞᱟᱹᱲ ᱨᱮᱭᱟᱜ ᱦᱩᱱᱩᱫᱤᱥ ᱛᱮᱫᱚ ᱢᱤᱢᱤᱫ ᱵᱷᱟᱨᱚᱛᱵᱟᱥᱤ ᱠᱚ ᱩᱫᱽᱜᱟᱹᱜᱼᱟ, ᱩᱱᱤ ᱫᱚ ᱢᱚᱱ ᱠᱤ ᱵᱟᱛ ᱠᱷᱚᱱ ᱩᱫᱽᱜᱟᱹᱣ ᱠᱟᱛᱮᱫ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ᱟᱭᱢᱟ ᱯᱷᱟᱹᱫᱽ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ᱫᱟᱱ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ᱭ ᱠᱮᱨᱤᱭᱟ ᱠᱮᱫᱟ, ᱤᱱᱟᱹ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ᱩᱱᱤ ᱫᱚ ᱟᱡᱟᱜ ᱥᱟᱱᱟᱢ ᱥᱠᱩᱞ ᱠᱚᱨᱮᱱ ᱥᱴᱩᱰᱮᱱᱴᱥ ᱠᱚᱭ ᱩᱫᱽᱜᱟᱹᱣ ᱠᱮᱫ ᱠᱚᱣᱟ, ᱩᱱᱤ ᱫᱚ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ᱭ ᱢᱮᱛᱟᱫ ᱠᱚᱣᱟ ᱡᱮᱢᱚᱱ ᱩᱱᱠᱩ ᱫᱚ ᱵᱤᱨ ᱯᱟᱞᱴᱚᱱ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ᱤᱱᱟᱹᱢ ᱦᱤᱞᱳᱜ 1 ᱴᱟᱠᱟ ᱠᱟᱛᱮ ᱠᱚ ᱫᱟᱱ ᱢᱟ, ᱢᱮᱱᱫᱚ ᱢᱤᱫ ᱥᱮᱨᱢᱟᱛᱮ ᱢᱤᱢᱤᱫ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ᱯᱟᱦᱴᱟ ᱥᱮᱫ ᱠᱷᱚᱱ 300 ᱴᱟᱠᱟ ᱡᱚᱢᱟᱭᱮᱱᱟ, ᱱᱚᱝᱠᱟᱱ ᱠᱚᱢ ᱠᱚᱢ ᱫᱟᱱ ᱠᱚᱛᱮᱜᱮ ᱯᱮᱨᱟᱭ 40 ᱞᱟᱠᱷ ᱴᱟᱠᱟ ᱡᱟᱣᱨᱟᱭᱮᱱᱟ। ᱜᱤᱨᱤᱡᱟ ᱟᱢᱢᱟᱡᱤ ᱫᱚ ᱱᱤᱭᱟᱹ ᱯᱩᱨᱟᱹ ᱠᱟᱹᱣᱰᱤ ᱨᱮᱱᱟᱜ ᱜ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ᱪᱮᱠ ᱤᱧᱮ ᱪᱟᱞᱟᱫᱤᱧᱟ, ᱩᱱᱤ ᱥᱟᱶ ᱨᱚᱯᱚᱲ ᱛᱩᱞᱩᱡ ᱤᱧᱤᱧ ᱟᱹᱭᱠᱟᱹᱣ ᱠᱮᱫᱟ ᱡᱮ ᱵᱷᱟᱨᱚᱛᱤ ᱟᱭᱩ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ᱩᱱᱤᱭᱟᱜ ᱥᱚᱯᱚᱨᱚᱫ ᱫᱚ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ᱟᱹᱦᱤᱨᱟ ᱢᱮᱱᱛᱮ, ᱫᱤᱱ ᱠᱟᱞᱚᱢ ᱜᱮ ᱪᱮᱱᱱᱟᱭ ᱨᱮᱱᱟᱜ ᱯᱳᱭᱞᱳ ᱦᱤᱱᱫᱩ ᱵᱤᱫᱽᱫᱟᱞᱚᱭ ᱛᱟᱭ ᱫᱚ 50 ᱥᱮᱨᱢᱟᱭ ᱯᱩᱨᱟᱹᱣ ᱠᱮᱫᱟ,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ᱥᱮᱪᱮᱫ ᱟᱨ ᱞᱟᱠᱪᱟᱨ ᱜᱚᱨᱚᱵ ᱞᱟᱦᱟ ᱤᱫᱤ ᱨᱮ ᱱᱤᱭᱟᱹ ᱥᱠᱩᱞ ᱱᱮᱴᱣᱟᱨᱠ ᱨᱮᱱᱟᱜ ᱮᱱᱮᱢ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ᱟ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ᱤᱧ ᱫᱚ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ᱥᱟᱶ ᱡᱚᱯᱲᱟᱣ ᱟᱠᱟᱱ ᱥᱟᱱᱟᱢ ᱦᱚᱲ ᱠᱚ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ᱮᱫ ᱠᱚᱣᱟ, ᱟᱨ ᱩᱱᱠᱩ ᱥᱴᱩᱰᱮᱱᱴᱥ ᱠᱚᱦᱚᱸ ᱠᱷᱟᱥ ᱞᱮᱠᱟᱛᱤᱧ ᱥᱟᱨᱦᱟᱣᱮᱫ ᱠᱚᱣᱟ, ᱚᱠᱚᱭ ᱠᱚᱫᱚ ᱮᱱᱛᱮᱫ ᱱᱤᱡᱮᱨᱮᱱ ᱵᱤᱨ ᱯᱷᱟᱹᱫᱽ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ᱠᱚ ᱫᱟᱱ ᱟᱠᱟᱫᱟ। ᱜᱟᱛᱮ ᱠᱚ,

ᱛᱮᱦᱮᱧ 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ᱢᱚᱫᱚᱱ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ᱵᱷᱟᱨᱚᱛ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ᱢᱟᱭᱟᱨᱟᱱᱤ ᱦᱟᱸᱥᱫᱟ

0: ᱢᱚᱫᱚᱱ ᱢᱟᱱᱰᱤᱭ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ᱠᱚ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ᱞᱮᱱᱟ ᱵᱷᱟᱨᱚᱛ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ᱢᱟᱭᱟᱨᱟᱱᱤ ᱦᱟᱸᱥᱫᱟ
1: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ᱲᱦᱟᱣᱤᱡ ᱚᱞᱚᱠ ᱥᱚᱨᱮᱱ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ᱟᱭᱢᱟ ᱴᱚᱴᱷᱟ ᱠᱚᱨᱮ ᱦᱚᱭᱦᱤᱸᱥᱤᱫ ᱨᱮᱭᱟᱜ ᱮᱞᱟᱝ ᱡᱚᱠᱷᱟ ᱵᱟᱹᱰᱟᱹᱜᱟᱱ ᱨᱮ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ᱚᱱᱚᱛᱟ ᱱᱚᱨᱮᱱᱫᱨᱚ ᱢᱳᱫᱤ ᱫᱚ ᱫᱤᱥᱩᱣᱟᱹ ᱠᱚᱴᱷᱮᱱ ᱥᱚᱱᱛᱚᱨ ᱛᱟᱦᱮᱱ ᱨᱮᱭᱟᱜ ᱯᱚᱨᱟᱢᱮᱥ ᱮ ᱮᱢ ᱟᱠᱟᱫᱟ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ᱛᱟᱞᱟᱛᱮ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ᱟᱡᱟᱜ ᱪᱟᱸᱫᱚᱠᱤᱭᱟᱹ ᱵᱮᱛᱟᱨ ᱟᱠᱷᱲᱟ ᱢᱚᱱ ᱠᱤ ᱵᱟᱛ ᱨᱮᱭᱟᱜ 1,340 ᱴᱷᱟᱶ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ᱟᱡᱟᱜ ᱪᱤᱱᱛᱟᱹ ᱵᱷᱟᱵᱱᱟ ᱥᱟᱱᱟᱢ ᱠᱚ ᱥᱟᱞᱟᱜ ᱮ ᱮᱯᱮᱢ ᱪᱟᱯᱟᱞᱮᱱ ᱨᱮ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ᱫᱚ ᱱᱤᱛ ᱚᱠᱛᱚ ᱡᱟᱹᱥᱛᱤ ᱠᱟᱭᱛᱮ ᱫᱟᱜ ᱧᱩ ᱟᱨ ᱚᱡᱮ ᱵᱮᱜᱚᱨ ᱞᱚᱞᱚ ᱥᱤᱛᱩᱝ ᱨᱮ ᱵᱟᱝ ᱩᱰᱩᱝᱚᱜ ᱨᱮᱭᱟᱜ ᱯᱚᱨᱟᱢᱮᱥ ᱫᱤᱥᱚᱢ ᱦᱚᱲ ᱠᱚ ᱴᱷᱮᱱ ᱮ ᱮᱢ ᱟᱠᱟᱫᱟ ᱛᱚᱝᱜᱮ ᱞᱚᱞᱚ ᱥᱤᱛᱩᱝ ᱫᱤᱱ ᱠᱚᱨᱮ ᱟᱨ ᱮᱞᱟᱝ ᱡᱚᱠᱷᱟ ᱢᱩᱠᱟᱹᱵᱤᱞᱟᱹᱭ ᱨᱮ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ᱫᱚ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ᱟᱭᱢᱟ ᱟᱹᱛᱩ ᱴᱚᱞᱟ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ᱚᱲᱟᱜ ᱠᱚᱨᱮ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ᱯᱟᱱᱛᱷᱟ ᱛᱮ ᱛᱮᱭᱟᱨᱚᱜ ᱧᱩᱣᱟᱱᱟᱜ ᱫᱩᱨᱤᱵᱽ ᱠᱚ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ᱠᱚᱦᱚᱸ ᱢᱮᱱ ᱛᱩᱞᱩᱡ ᱩᱛᱛᱚᱨ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ᱩᱞᱯᱟᱱᱱᱟ, ᱯᱟᱧᱡᱟᱵᱽ ᱦᱚᱨᱤᱭᱟᱱᱟ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ᱞᱚᱥᱥᱤ, ᱨᱟᱡᱚᱥᱛᱷᱟᱱ, ᱜᱩᱡᱽᱨᱟᱛ ᱨᱮᱭᱟᱜ ᱪᱷᱟᱸᱪ, ᱵᱤᱦᱟᱨ,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ᱟᱨ ᱯᱩᱨᱩᱵ ᱩᱛᱛᱚᱨ ᱯᱨᱚᱫᱮᱥ ᱨᱮᱭᱟᱜ ᱪᱷᱟᱛᱩ ᱨᱮᱭᱟᱜ ᱥᱚᱨᱵᱚᱛ, ᱠᱳᱝᱠᱚᱱ ᱜᱳᱣᱟ ᱨᱮᱭᱟᱜ ᱠᱳᱠᱚᱢ ᱥᱚᱨᱵᱚᱛ ᱟᱨ ᱥᱳᱞᱠᱟᱨᱤ, ᱫᱚᱠᱠᱷᱤᱱ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ᱯᱟᱱᱠᱚᱢ, ᱱᱤᱨᱢᱳᱨ, ᱥᱚᱢᱵᱟᱨᱚᱱ ᱟᱨ ᱳᱰᱤᱥᱟ ᱨᱮᱭᱟᱜ ᱵᱮᱞᱯᱟᱱᱱᱟ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ᱧᱩᱣᱟᱱᱟᱜ ᱫᱩᱨᱤᱵᱽ ᱠᱚ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ᱠᱚ ᱧᱩᱢ ᱠᱟᱛᱮ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ᱢᱳᱫᱤ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ᱟ ᱡᱮ ᱱᱚᱣᱟ ᱠᱚ ᱧᱩᱣᱟᱱᱟᱜ ᱫᱩᱨᱤᱵᱽ ᱠᱚᱫᱚ ᱵᱮᱜᱚᱨ ᱮᱰᱵᱷᱮᱴᱟᱡᱽᱢᱮᱱᱴ ᱛᱟᱞᱟᱛᱮᱜᱮ ᱯᱤᱲᱦᱤ ᱛᱟᱭᱚᱢ ᱯᱤᱲᱦᱤ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ᱱᱟᱜᱟᱢ ᱢᱮ ᱜᱮᱢᱮᱨ ᱤᱫᱤᱭᱮᱫ ᱠᱟᱱᱟ ᱟᱨ ᱥᱟᱱᱟᱢ ᱠᱚᱣᱟᱜ ᱦᱚᱲᱢᱚ ᱵᱷᱟᱹᱞᱟᱹᱭ ᱫᱚᱦᱚ ᱨᱮᱭᱟᱜ ᱦᱚᱸᱭ ᱠᱟᱹᱢᱤᱭᱮᱫ ᱠᱟᱱᱟ ᱢᱚᱱ ᱠᱤ ᱵᱟᱛ ᱟᱠᱷᱲᱟᱨᱮ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ᱱᱤᱨᱚᱱ ᱫᱤᱱ ᱠᱚᱨᱮ ᱟᱭᱢᱟ ᱴᱚᱴᱷᱟ ᱠᱚ ᱨᱮᱭᱟᱜ ᱦᱩᱱᱟᱹᱨ ᱩᱞᱵᱮᱞᱮ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ᱢᱮᱱ ᱛᱩᱞᱩᱡ ᱯᱚᱪᱷᱤᱢ ᱵᱟᱝᱞᱟ ᱯᱚᱱᱚᱛ ᱢᱟᱞᱫᱟ ᱨᱮᱭᱟᱜ ᱪᱳᱥᱟ ᱟᱨ ᱦᱤᱢᱥᱟᱜᱚᱨ ᱩᱞ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ᱥᱟᱵ ᱨᱟᱠᱟᱵ ᱠᱟᱛᱮ ᱱᱚᱣᱟ ᱠᱤᱱ ᱩᱞᱪᱟᱥ ᱛᱟᱞᱟᱛᱮ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ᱹᱣᱰᱤ ᱟᱹᱨᱤ ᱨᱮ ᱩᱞᱪᱟᱹᱥᱤ ᱠᱚᱫᱚ ᱧᱩᱢᱟᱱᱟᱜ ᱜᱚᱲᱚ ᱥᱚᱯᱚᱦᱚᱫ ᱠᱚ ᱮᱢᱮᱫ ᱠᱟᱱ ᱨᱮ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ᱱᱚᱨᱮᱱᱫᱨᱚ ᱢᱳᱫᱤ ᱫᱚ ᱩᱱᱠᱩᱭ ᱥᱟᱨᱦᱟᱣ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ᱛᱮᱦᱮᱧ ᱟᱡᱟᱜ ᱢᱚᱱ ᱠᱤ ᱵᱟᱛ ᱢᱮᱱᱮᱫ ᱢᱚᱱᱮ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ᱟᱠᱷᱲᱟᱨᱮ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ᱢᱳᱫᱤ ᱫᱚ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ᱠᱷᱮᱞᱚᱸᱰᱤᱭᱟᱹ ᱠᱚ ᱱᱟᱯᱟᱭ ᱚᱨᱡᱚ ᱠᱚ ᱦᱟᱢᱮᱴ ᱟᱠᱟᱫ ᱨᱮ ᱩᱱᱠᱩᱭ ᱥᱟᱨᱦᱟᱣ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ᱦᱟᱞᱮᱜᱮ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ᱯᱚᱱᱚᱛ ᱨᱟᱸᱪᱤ ᱨᱮ ᱦᱩᱭ ᱥᱟᱹᱛ ᱟᱠᱟᱱ ᱱᱮᱥᱱᱮᱞ ᱥᱤᱱᱤᱭᱟᱨ ᱮᱛᱷᱞᱮᱴᱤᱠᱥ ᱯᱷᱮᱰᱟᱨᱮᱥᱚᱱ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ᱟᱱᱟᱜ ᱠᱷᱮᱞᱚᱸᱰ ᱦᱮᱯᱨᱟᱣᱨᱮ ᱵᱟᱨᱡᱚᱱᱟ ᱠᱷᱮᱞᱚᱸᱰᱤᱭᱟᱹ ᱜᱩᱨᱩᱵᱤᱱᱫᱚᱨ ᱵᱤᱨ ᱥᱤᱝ ᱟᱨ ᱚᱱᱤᱢᱮᱥ ᱠᱩᱡᱩᱨ ᱡᱟᱦᱟᱸᱭ ᱫᱚ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ᱠᱤᱱ ᱠᱷᱮᱞ ᱟᱠᱟᱫ ᱩᱱᱠᱤᱱ ᱥᱟᱞᱟᱜ ᱠᱟᱛᱷᱟᱭ ᱨᱚᱲ ᱟᱠᱟᱫᱟ ᱟᱨ ᱦᱟᱯᱮᱱ ᱫᱤᱱ ᱱᱩᱠᱤᱱ ᱠᱷᱮᱞᱚᱸᱰᱤᱭᱟᱹ ᱫᱚ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ᱠᱤᱱ ᱵᱟᱰᱟ ᱢᱮᱱᱛᱮᱦᱚᱸ ᱩᱱᱤ ᱩᱱᱠᱤᱱ ᱛᱷᱩᱢ ᱵᱟᱨᱛᱮ ᱮᱢ ᱪᱟᱞ ᱠᱟᱛᱮᱭ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ᱟ ᱩᱛᱛᱚᱨ ᱯᱨᱚᱫᱮᱥ ᱨ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ᱜᱟᱝᱱᱟᱹᱭ ᱨᱤᱱᱤᱡ ᱰᱚᱞᱯᱷᱤᱱ ᱩᱫᱽᱫᱷᱟᱹᱨ ᱨᱮ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ᱨᱚᱲ ᱛᱩᱞᱩᱡ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ᱱᱚᱨᱮᱱᱫᱨᱚ ᱢᱳᱫᱤ ᱫᱚ ᱱᱚᱣᱟ ᱫᱚ ᱮᱠᱮᱱ ᱢᱤᱫᱴᱟᱝ ᱡᱤᱣᱤ ᱵᱟᱧᱪᱟᱣ ᱫᱚ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ᱜᱟᱰᱟ ᱢᱩᱰᱩ ᱟᱨ ᱱᱟᱹᱭ ᱠᱚᱨᱮᱱ ᱡᱤᱭᱟᱹᱞᱤ ᱠᱚ ᱨᱩᱠᱷᱤᱭᱟᱹ ᱛᱟᱞᱟᱛᱮ ᱦᱩᱱᱟᱹᱨ ᱡᱤᱭᱟᱹᱞᱤ ᱨᱩᱠᱷᱤᱭᱟᱹ ᱠᱟᱠᱚ ᱟᱨ ᱯᱚᱨᱤᱵᱮᱥ ᱨᱩᱠᱷᱤᱭᱟᱹ ᱨᱮᱭᱟᱜ ᱜᱮ ᱢᱤᱫ ᱟᱹᱰᱤ ᱜᱩᱨᱩᱛᱛᱚᱣᱟᱱᱟᱜ ᱯᱟᱹᱣᱲᱤ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ᱛᱮ ᱩᱱᱤ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ᱟ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ᱫᱚ ᱢᱚᱱ ᱠᱤ ᱵᱟᱛ ᱟᱠᱷᱲᱟᱨᱮ ᱫᱟᱜ ᱟᱨ ᱧᱩ ᱫᱟᱜ ᱨᱮᱭ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ᱠᱚᱨᱮ ᱠᱷᱚᱱ ᱞᱤᱝᱜᱤ ᱥᱟᱨᱥᱟᱣᱚ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ᱚ ᱴᱚᱴᱷᱟ ᱫᱚ ᱥᱟᱯᱷᱟ ᱥᱩᱛᱨᱟᱹ ᱫᱚᱦ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ᱮ ᱫᱩᱫᱮᱞᱟᱣ ᱟᱠᱟᱫ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ᱫᱤᱥᱟᱹ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ᱢᱳᱫᱤ ᱫᱚ ᱩᱛᱛᱚᱨ ᱯᱨᱚᱫᱮᱥ ᱵᱚᱥᱛᱤ ᱡᱮᱞᱟ ᱨᱮᱭᱟᱜ ᱢᱚᱱᱳᱨᱚᱢᱟ ᱜᱟᱰᱟ ᱫᱟᱜ ᱵᱮᱜᱚᱨ ᱯᱞᱟᱥᱴᱤᱠ ᱞᱮᱠᱟᱛᱮ ᱥᱟᱯᱷ ᱥᱩᱛᱨᱟᱹ ᱫᱚᱦᱚ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ᱟᱭᱢᱟ ᱜᱚᱴᱟᱝ ᱱᱟᱯᱟᱭ ᱩᱫᱽᱭᱳᱜ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ᱠᱚ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ᱭ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ᱟ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ᱭᱟᱜ ᱢᱚᱱ ᱠᱤ ᱵᱟᱛ ᱟᱠᱷᱲᱟ ᱟᱸᱡᱚᱢ ᱠᱟᱛᱮ ᱯᱚᱱᱚᱛ ᱢᱩᱠᱷᱤᱭᱟᱹ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ᱥᱩᱵᱮᱱᱫᱩ ᱚᱫᱷᱤᱠᱟᱨᱤ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ᱟ ᱡᱮ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ᱥᱮᱪᱮᱫ, ᱯᱚᱨᱤᱵᱮᱥ ᱨᱩᱠᱷᱤᱭᱟᱹ, ᱞᱟᱠᱪᱟᱨ, ᱱᱟᱜᱟᱢ, ᱦᱚᱲᱢᱚ ᱥᱟᱶᱟᱨ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ᱪᱮᱛᱟᱣᱱᱟ ᱠᱟᱛᱷᱟ ᱠᱚ ᱫᱟᱨᱟᱭᱛᱮ ᱟᱛᱢᱚᱱᱤᱨᱵᱷᱚᱨ ᱵᱷᱟᱨᱚᱛ ᱛᱮᱭᱟᱨ ᱨᱟᱠᱟᱵ ᱨᱮ ᱥᱟᱱᱟᱢ ᱢᱟᱹᱱᱢᱤ ᱱᱟᱣᱟᱱ ᱩᱫᱽᱜᱟᱹᱣ ᱠᱚ ᱧᱟᱢᱮᱫ ᱠᱟᱱᱟ ᱠᱮᱱᱫᱨᱤᱭᱚ ᱪᱟᱥ ᱟᱨ ᱪᱟᱹᱥᱤ ᱵᱷᱟᱹᱞᱟᱹᱭ ᱰᱤᱯᱟᱨᱴ ᱨᱮᱱᱤᱡ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ᱥᱤᱵᱨᱟᱡᱽ ᱥᱤᱝ ᱪᱳᱣᱦᱟᱱᱮ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ᱟ ᱡᱮ ᱠᱷᱮᱛ ᱵᱟᱧᱪᱟᱣ ᱚᱵᱷᱤᱡᱟᱱ ᱥᱮ ᱯᱨᱚᱪᱟᱨ ᱡᱟᱨᱯᱟ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ᱫᱚ ᱡᱟᱹᱛᱤᱭᱟᱹᱨᱤ ᱯᱨᱚᱪᱟᱨ ᱡᱟᱨᱯᱟ ᱠᱟᱹᱢᱤ ᱞᱮᱠᱟᱛᱮ ᱛᱚᱨᱟᱣ ᱫᱤᱥᱟᱹ ᱠᱷᱟᱹᱨᱟᱹᱭ ᱪᱟᱹᱥᱤ ᱟᱨ ᱟᱹᱛᱩ ᱴᱚᱞᱟ ᱫᱚ ᱢᱤᱫ ᱛᱷᱚᱠᱨᱮ ᱟᱹᱜᱩ ᱞᱮᱜ ᱠᱟᱱᱟ ᱱᱟᱣᱟ ᱫᱤᱞᱞᱤ ᱨᱮ ᱦᱚᱞᱟ ᱠᱷᱮᱛ ᱵᱟᱧᱪᱟᱣ ᱚᱵᱷᱤᱡᱟᱱ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ᱟᱱᱟᱜ ᱢᱤᱫ ᱞᱟᱯᱷᱟᱝ ᱠᱷᱮᱯᱟᱱᱟᱜ ᱫᱩᱯᱲᱩᱵ ᱨᱮ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ᱥᱤᱵᱨᱟᱡᱽ ᱥᱤᱝ ᱪᱳᱣᱦᱟᱱᱮ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ᱟ ᱡᱮ ᱱᱚᱣᱟ ᱠᱷᱮᱛ ᱵᱟᱧᱪᱟᱣ ᱚᱵᱷᱤᱡᱟᱱ ᱨᱮᱭᱟᱜ ᱡᱚᱥ ᱫᱚ ᱠᱟᱱᱟ ᱪᱟᱹᱥᱤ ᱠᱚ ᱡᱟᱛᱮ ᱟᱹᱛᱷᱟᱹᱣᱲᱤ ᱨᱟᱥᱟᱭᱱᱤᱠ ᱥᱟᱨ ᱟᱞᱚᱠᱚ ᱵᱮᱣᱦᱟᱨ ᱦᱚᱭᱦᱤᱸᱥᱤᱫ ᱨᱮᱭᱟᱜ ᱵᱚᱜᱮ ᱵᱟᱹᱲᱤᱡ ᱚᱠᱛᱮ ᱨᱮ ᱪᱟᱹᱥᱤ ᱢᱟᱹᱱᱢᱤ ᱠᱚ ᱜᱚᱲᱚ ᱥᱚᱯᱚᱦᱚᱫ ᱥᱮ ᱯᱚᱨᱟᱢᱮᱥ ᱮᱢ ᱯᱚᱧᱪᱟᱭᱮᱛ ᱛᱷᱚᱠᱨᱮ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ᱥᱚᱦᱚᱨ ᱥᱮᱴᱮᱨ ᱠᱟᱛ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ᱥᱮᱱᱮᱞᱮᱫ ᱟᱨ ᱟᱭᱢᱟ ᱜᱚᱴᱟᱝ ᱯᱟᱱᱛᱷᱟ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ᱠᱚ ᱟᱹᱛᱩ ᱴᱚᱞᱟ ᱨᱮᱱ ᱪᱟᱹᱥᱤ ᱠᱚᱴᱷᱮᱱ ᱥᱮᱴᱮᱨ ᱠᱟᱜ ᱫᱤᱥᱚᱢ ᱡᱟᱠᱟᱛ ᱨᱮ ᱜᱟᱯᱟ ᱢᱮᱱᱮ ᱯᱳᱭᱞᱳ ᱡᱩᱱ ᱢᱟᱹᱦᱤᱛ ᱠᱷᱚᱱ ᱢᱚᱫᱽᱫᱷᱚᱯᱨᱚᱫᱮᱥ ᱨᱮᱭᱟᱜ ᱨᱟᱭᱥᱮᱱ ᱡᱮᱞᱟ ᱠᱷᱚᱱ ᱠᱷᱮᱛ

0: ᱚᱨᱛᱮ ᱢᱤᱫ ᱫᱷᱟᱣ ᱢᱤᱫ ᱦᱚᱲ ᱢᱤᱫᱴᱟᱝ ᱪᱮᱞᱮᱧᱡᱽ ᱮᱢᱟ ᱫᱮᱠᱷᱟᱱ ᱟᱨ ᱢᱤᱫ ᱦᱚᱲ ᱚᱱᱟᱭ ᱟᱛᱟᱝ ᱫᱟᱨᱟᱢ ᱠᱮᱫᱼᱟ ᱟᱨ ᱛᱮᱥᱟᱨ ᱫᱷᱟᱣ ᱚᱱᱟ ᱫᱚᱭ ᱯᱩᱨᱟᱹᱣ ᱠᱮᱫᱼᱟ ᱟᱹᱵᱤᱱᱟᱜ ᱟᱹᱰᱤ ᱤᱱᱴᱟᱨᱮᱥᱴᱤᱝ ᱥᱟᱛᱟᱢ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ᱤᱧᱤᱧ ᱠᱷᱚᱡᱚᱜᱼᱟ ᱡᱮ ᱟᱹᱵᱤᱱ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ᱢᱚᱱ ᱠᱤ ᱵᱟᱛ ᱨᱮᱱ ᱟᱸᱡᱚᱢᱤᱭᱟᱹ ᱠᱚ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ᱢᱟ ᱢᱮᱱᱛᱮ ᱟᱹᱵᱤᱱ ᱡᱟᱦᱟᱸ ᱠᱟᱨᱫᱷᱟᱹᱱᱤ ᱵᱤᱱ ᱩᱫᱩᱜ ᱠᱮᱫᱟ ᱚᱱᱟ ᱦᱚᱸ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ᱢᱟ
1: ᱡᱚᱦᱟᱨ ᱜᱮ ᱥᱮᱨ ᱤᱧᱟᱹᱜ ᱧᱩᱛᱩᱢ ᱫᱚ ᱚᱱᱤᱢᱮᱥ ᱠᱩᱡᱩᱨ ᱤᱧ 200 ᱢᱤᱴᱟᱨ ᱟᱨ 400 ᱢᱤᱴᱟᱨ ᱨᱮᱱ ᱱᱮᱥᱱᱟᱞ ᱨᱮᱠᱚᱨᱰ ᱦᱳᱞᱰᱟᱨ ᱠᱟᱱᱟᱹᱧ ᱟᱨ ᱤᱧ ᱪᱷᱚᱛᱨᱤᱥᱜᱚᱲ ᱨᱤᱱᱤᱡ ᱠᱟᱱᱟᱹᱧ ᱥᱮᱨ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ᱩᱲᱤᱥᱥᱟ ᱠᱷᱚᱱᱤᱧ ᱠᱷᱮᱞᱮᱫᱟ ᱤᱧ ᱪᱟᱞᱟᱣᱮᱱ ᱥᱮᱨᱢᱟ ᱮᱥᱤᱭᱟᱱ ᱢᱮᱰᱮᱞ ᱟᱨ ᱳᱣᱟᱨᱞᱰ ᱤᱭᱩᱱᱤᱵᱷᱟᱨᱥᱤᱴᱤ ᱜᱮᱢᱥ ᱢᱮᱰᱮᱞ ᱦᱟᱢᱮᱴ ᱠᱟᱛᱮ ᱤᱧ ᱦᱮᱡ ᱟᱠᱟᱱᱟ ᱟᱨ ᱤᱧ ᱫᱚ 2021 ᱠᱷᱚᱱ ᱮᱛᱷᱞᱮᱴᱤᱠᱥ ᱤᱧ ᱮᱦᱚᱵ ᱞᱮᱫᱟ ᱛᱤᱱᱨᱮ ᱥᱠᱩᱞ ᱠᱷᱚᱱᱤᱧ ᱯᱟᱥ ᱟᱣᱩᱴ ᱞᱮᱱᱟ ᱤᱧ ᱫᱚ ᱚᱢᱵᱤᱠᱟᱯᱩᱨ ᱨᱮᱱᱟᱜ ᱥᱚᱭᱱᱤᱠ ᱥᱠᱩᱞ ᱠᱷᱚᱱᱤᱧ ᱯᱟᱥ ᱟᱣᱩᱴ ᱟᱠᱟᱫᱟ ᱤᱧ ᱫᱚ ᱯᱳᱭᱞᱳ ᱫᱚ ᱯᱷᱩᱴᱵᱚᱞᱤᱧ ᱠᱷᱮᱞ ᱛᱟᱦᱮᱸ ᱟᱨ ᱠᱳᱵᱷᱤᱰ ᱥᱚᱢᱚᱭ ᱤᱧ ᱟᱭᱳ ᱵᱟᱵᱟ ᱛᱤᱠᱤᱱ ᱱᱟᱥᱮ ᱱᱟᱥᱮ ᱵᱟᱦᱨᱮ ᱨᱮ ᱠᱷᱮᱞ ᱟᱨ ᱫᱟᱹᱲ ᱨᱮᱱᱟᱜ ᱪᱷᱟᱹᱲᱠᱤᱱ ᱮᱢᱟᱫᱤᱧ ᱛᱟᱦᱮᱸ ᱟᱨ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ᱥ ᱠᱳᱵᱷᱤᱰ ᱪᱟᱵᱟ ᱤᱫᱤᱭᱮᱱᱟ ᱩᱱᱫᱚ ᱤᱧᱨᱮᱱ ᱯᱷᱩᱴᱵᱚᱞ ᱠᱷᱮᱞᱚᱜ ᱜᱟᱛᱮ ᱠᱚ ᱢᱮᱛᱟᱫᱤᱧᱟ ᱡᱮ ᱥᱴᱮᱴ ᱢᱤᱴ ᱦᱩᱭᱩᱜ ᱞᱟᱹᱜᱤᱫᱚᱜ ᱠᱟᱱᱟ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ᱥᱮᱞᱮᱫᱚᱜ ᱢᱮ ᱟᱨ ᱤᱧ ᱯᱟᱨᱴᱤᱥᱤᱯᱮᱴ ᱠᱮᱫᱟ ᱟᱨ ᱤᱧ ᱫᱚ ᱵᱟᱹᱧ ᱵᱟᱰᱟᱭ ᱛᱟᱦᱮᱸᱫ ᱡᱮ ᱚᱸᱰᱮ ᱠᱷᱚᱱ ᱱᱮᱥᱱᱟᱞ ᱞᱮᱵᱮᱞ ᱨᱮᱱᱟᱜ ᱥᱤᱞᱮᱠᱥᱮᱱ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ᱚᱸᱰᱮ ᱠᱷᱚᱱ ᱱᱮᱥᱱᱟᱞ ᱨᱤᱧ ᱥᱤᱞᱮᱠᱴ ᱮᱱ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ᱤᱧ ᱤᱱᱴᱟᱨᱱᱮᱥᱱᱟᱞᱤ ᱤᱱᱰᱤᱭᱟ ᱠᱤᱧ ᱨᱤᱯᱨᱮᱡᱮᱱᱴ ᱠᱟᱱᱟ
0: ᱛᱟᱦᱞᱮ ᱜᱩᱨᱤᱱᱫᱚᱨ ᱵᱤᱨ ᱡᱤ ᱪᱮᱫ ᱞᱮᱠᱟ
2: ᱡᱚᱦᱟᱨ ᱥᱮᱨ ᱤᱧᱟᱹᱜ ᱧᱩᱛᱩᱢ ᱜᱩᱨᱤᱱᱫᱚᱨ ᱵᱤᱨ ᱟᱨ ᱤᱧ ᱫᱚ ᱤᱱᱰᱤᱭᱟᱱ ᱱᱮᱵᱷᱤ ᱨᱮ ᱯᱮᱴᱤ ᱚᱯᱷᱤᱥᱟᱨ ᱠᱟᱹᱱᱟᱹᱧ ᱟᱨ ᱤᱧ ᱫᱚ ᱤᱱᱰᱤᱭᱟ ᱨᱮᱱ ᱡᱷᱚᱛᱚ ᱠᱷᱚᱱ ᱡᱳᱨᱛᱮ ᱫᱟᱹᱲᱟᱱ ᱥᱯᱨᱤᱱᱴᱟᱨ ᱠᱟᱹᱱᱟᱹᱧ ᱱᱤᱛᱚᱜ ᱤᱧ ᱫᱚ 100 ᱢᱤᱴᱟᱨ ᱨᱮ 10.09 ᱨᱮᱭᱟᱜ ᱱᱮᱥᱱᱟᱞ ᱨᱮᱠᱚᱨᱰᱤᱧ ᱵᱮᱱᱟᱣ ᱠᱮᱜᱼᱟ ᱟᱨ ᱤᱧ ᱫᱚ ᱯᱳᱭᱞᱳ ᱤᱱᱰᱤᱭᱟᱱ ᱠᱟᱹᱱᱟᱹᱧ ᱡᱟᱦᱟᱸᱭ ᱫᱚ 10.1 ᱨᱮᱭᱟᱜ ᱵᱮᱨᱤᱭᱟᱨ ᱞᱟᱛᱟᱨ ᱨᱮᱧ ᱫᱟᱹᱲ ᱟᱠᱟᱫᱟ ᱟᱨ ᱤᱧᱤᱧ ᱨᱤᱠᱟᱹᱭᱮᱜᱼᱟ ᱡᱮ ᱤᱧ ᱫᱚ ᱴᱨᱟᱠ ᱨᱮᱦᱚᱸ ᱟᱨ ᱱᱮᱵᱷᱤ ᱞᱮᱠᱟᱛᱮᱦᱚᱸ ᱟᱯᱱᱟᱨ ᱫᱤᱥᱚᱢᱤᱧ ᱥᱮᱵᱟᱭᱟ ᱤᱧ ᱵᱟᱵᱟ ᱟᱨ ᱜᱚᱲᱚᱢ ᱦᱟᱲᱟᱢ ᱵᱟᱱᱟ ᱦᱚᱲᱜᱮ ᱥᱯᱳᱨᱴ ᱠᱤᱱ ᱠᱚᱨᱟᱣ ᱛᱟᱦᱮᱸᱫ ᱮᱱᱠᱷᱟᱱ ᱟᱵᱚᱣᱟᱜ ᱤᱱᱰᱤᱭᱟ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ᱞᱪᱟᱨ ᱠᱟᱱᱟ ᱡᱮ ᱡᱮᱠᱷᱚᱱ ᱜᱮ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ᱯᱤᱦᱟᱹ ᱠ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ᱡᱮᱞᱮᱠᱟ ᱫᱤᱣᱟᱞᱤ ᱡᱮᱞᱮᱠᱟ ᱱᱟᱣᱟ ᱥᱮᱨᱢᱟ ᱩᱱᱜᱮ ᱟᱵᱚ ᱫᱚ ᱟᱯᱱᱟᱨᱟᱜ ᱚᱲᱟᱜ ᱵᱚᱱ ᱥᱟᱯᱷᱟᱭᱟ ᱩᱱᱫᱚ ᱤᱧ ᱵᱟᱵᱟᱣᱟᱜ ᱴᱨᱚᱯᱷᱤᱥ ᱟᱨ ᱢᱮᱰᱮᱞᱥ ᱠᱚᱧ ᱥᱟᱯᱷᱟᱭ ᱛᱟᱦᱮᱸᱫ ᱟᱫᱚ ᱤᱧ ᱚᱱᱟ ᱟᱹᱰᱤ ᱵᱮᱥ ᱤᱧ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ᱛᱟᱦᱮᱸᱫ ᱤᱧ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ᱤᱧ ᱨᱟᱹᱥᱠᱟᱹᱜ ᱛᱟᱦᱮᱸᱫ ᱩᱱ ᱡᱚᱠᱷᱚᱱ ᱤᱧ ᱡᱟᱦᱟᱱ ᱴᱨᱚᱯᱷᱤ ᱠᱚᱧ ᱥᱟᱯᱷᱟᱭ ᱛᱟᱦᱮᱸᱫ ᱩᱱᱤᱧ ᱠᱩᱞᱤᱭᱮ ᱛᱟᱦᱮᱸᱫ ᱡᱮ ᱱᱚᱣᱟ ᱴᱨᱚᱯᱷᱤ ᱠᱚᱫᱚ ᱚᱠᱟᱨᱮᱢ ᱡᱤᱛᱟᱹᱣ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ᱢᱮᱰᱮᱞ ᱚᱠᱟᱨᱮᱢ ᱫᱟᱲᱮ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ᱯᱷᱳᱴᱳ ᱠᱚ ᱛᱤᱥ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ᱩᱱᱫᱚ ᱤᱧ ᱱᱤᱡᱮᱨᱟᱜ ᱠᱟᱹᱦᱱᱤ ᱠᱚᱭ ᱟᱸᱡᱚᱢᱟᱹᱧ ᱛᱟᱦᱮᱸᱫ ᱡᱮ ᱵᱟᱝᱢᱟ ᱤᱧ ᱚᱸᱰᱮ ᱠᱷᱮᱞᱤᱧ ᱥᱮᱱ ᱞᱮᱱᱟ ᱤᱧ ᱱᱚᱣᱟ ᱱᱮᱥᱱᱟᱞ ᱢᱮᱰᱮᱞᱥ ᱤᱧ ᱡᱤᱛᱟᱹᱣ ᱟᱠᱟᱱᱟ ᱤᱧ ᱱᱤᱡᱮᱨᱟᱜ ᱴᱤᱢ ᱱᱚᱣᱟᱨᱤᱧ ᱫᱟᱲᱮ ᱦᱚᱪᱚ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ᱤᱧᱦᱚᱸ ᱩᱱᱤᱧ ᱢᱮᱛᱟᱭ ᱛᱟᱦᱮᱸᱫ ᱡᱮ ᱤᱧᱦᱚᱸ ᱡᱟᱦᱟᱱ ᱥᱯᱳᱨᱴᱥ ᱜᱤᱧ ᱠᱚᱨᱟᱣᱟ ᱩᱱᱤ ᱫᱚ ᱢᱚᱨᱱᱤᱝ ᱨᱮ ᱨᱟᱱᱤᱝ ᱮ ᱪᱟᱞᱟᱜ ᱛᱟᱦᱮᱸᱫ ᱤᱧ ᱩᱱᱤᱧ ᱢᱮᱛᱟᱭ ᱛᱟᱦᱮᱸᱫ ᱡᱮ ᱤᱧᱦᱚᱸ ᱤᱫᱤ ᱛᱚᱨᱟᱧ ᱢᱮ ᱟᱢ ᱥᱟᱶ ᱛᱚ ᱤᱧᱦᱚᱸ ᱤᱫᱤ ᱛᱚᱨᱟᱧ ᱛᱟᱦᱮᱸᱫ ᱟᱨ ᱟᱡ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ᱱᱤᱡᱮᱨᱟᱜ ᱜᱮᱢ ᱥᱯᱳᱨᱴᱥ ᱠᱚᱨᱮ ᱥᱮᱬᱟ ᱞᱮᱜᱼᱟ ᱚᱱᱟ ᱠᱚᱜᱮ ᱤᱧ ᱥᱮᱬᱟᱣᱟᱹᱧᱮ ᱮᱛᱚᱦᱚᱵ ᱠᱮᱜᱼᱟ ᱤᱧᱟᱹᱜ ᱤᱱᱴᱟᱨᱮᱥᱴ ᱛᱮᱭᱟᱨ ᱮᱦᱚᱵ ᱮᱱᱟ ᱤᱧ ᱩᱥᱮᱱ ᱵᱳᱞᱴᱟᱜ ᱳᱣᱟᱨᱞᱰ ᱨᱮᱠᱚᱨᱰ ᱨᱟᱹᱯᱩᱫᱚᱜ ᱤᱧ ᱧᱮᱞ ᱟᱠᱟᱫ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ᱢᱤᱫᱴᱟᱝ ᱥᱴᱳᱨᱤ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ᱱᱚᱝᱠᱟᱜᱮ ᱯᱷᱟᱱᱤ ᱤᱧ ᱱᱤᱛᱚᱜ ᱴᱤᱵᱷᱤᱧ ᱧᱮᱞᱮᱫ ᱛᱟᱦᱮᱸᱫ ᱟᱨ ᱟᱭᱳ ᱫᱚ ᱴᱤᱵᱷᱤ ᱵᱚᱱᱫᱚ ᱠᱮᱜᱼᱟᱭ ᱵᱚᱞᱮ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ᱮᱴᱟ ᱯᱟᱲᱦ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ᱴᱟᱭᱤᱢ ᱦᱩᱭ ᱟᱠᱟᱱᱟ ᱯᱟᱲᱦᱟᱜ ᱢᱮ ᱩᱱᱫᱚ ᱤᱧᱤᱧ ᱢᱮᱱ ᱠᱮᱜᱼᱟ ᱴᱷᱤᱠ ᱜᱮᱭᱟ ᱟᱢ ᱤᱧ ᱴᱤᱵᱷᱤ ᱵᱟᱢ ᱧᱮᱞ ᱦᱚᱪᱚᱭᱤᱧᱟ ᱱᱚᱝᱠᱟᱱ ᱢᱤᱫ ᱫᱤᱱ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ᱡᱮ ᱦᱤᱞᱳᱜ ᱟᱢ ᱤᱧ ᱴᱤᱵᱷᱤ ᱨᱮᱢ ᱧᱮᱞᱤᱧᱟ ᱟᱨᱮᱢ ᱞᱟᱹᱭᱟ ᱧᱮᱞᱯᱮ ᱜᱩᱨᱤᱱᱫᱚᱨᱮ ᱫᱟᱹᱲᱮᱜᱼᱟ ᱟᱫᱚ ᱤᱧᱦᱚᱸ ᱨᱟᱹᱥᱠᱟᱹᱧ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ᱛᱟᱦᱮᱸᱫ ᱛᱤᱱᱨᱮ ᱤᱧ ᱟᱭᱳ ᱤᱧ ᱴᱤᱵᱷᱤ ᱨᱮ ᱫᱟᱹᱲᱮ ᱧᱮᱞᱤᱧᱟ
0: ᱵᱟ ᱵ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ᱠᱟᱛᱷᱟ ᱠᱟᱱ ᱛᱟᱢᱟ ᱛᱚ ᱵᱚᱭᱦᱟ
2: ᱦᱳᱭᱡᱤ ᱢᱤᱰᱤᱞ ᱠᱞᱟᱥ ᱯᱷᱮᱢᱤᱞᱤ ᱠᱟᱱᱟ ᱥᱮᱨ ᱤᱧ ᱵᱟᱵᱟ ᱦᱚᱸ ᱵᱷᱚᱞᱤᱵᱚᱞ ᱮ ᱠᱷᱮᱞ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ᱚᱲᱟᱜ ᱨᱮᱭᱟᱜ ᱯᱨᱚᱵᱞᱮᱢᱥ ᱠᱚ ᱠᱟᱨᱚᱱᱟᱜ ᱛᱮ ᱩᱱᱤ ᱫᱚ ᱥᱯᱳᱨᱴᱥ ᱥᱮ ᱵᱟᱹᱜᱤ ᱞᱮᱫ ᱛᱟᱦᱮᱱᱟ ᱩᱱᱤᱭ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ᱠᱩᱠᱢᱩ ᱵᱟᱝ ᱯᱩᱨᱟᱹᱣ ᱞᱮᱱᱟ ᱛᱚ ᱩᱱᱤ ᱫᱚ ᱤᱧ ᱨᱮ ᱚᱱᱟ ᱠᱩᱠᱢᱩᱭ ᱧᱮᱞ ᱠᱮᱜᱼᱟ ᱡᱮ ᱤᱧ ᱨᱮᱱ ᱠᱚᱲᱟ ᱚᱱᱟ ᱠᱩᱠᱢᱩ ᱫᱚᱭ ᱯᱩᱨᱟᱹᱣᱟ ᱛᱚ ᱩᱱᱤ ᱥᱟᱶᱛᱮ ᱤᱧ ᱨᱚᱯᱚᱲᱮᱫ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ᱟᱸᱡᱚᱢᱮᱫ ᱛᱟᱦᱮᱱᱟ ᱡᱮ ᱢᱤᱞᱠᱷᱟ ᱥᱤᱝ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ᱮᱦᱱᱚᱛᱮᱫ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 ᱤᱧ ᱫᱚ ᱩᱱᱤᱧ ᱢᱮᱛᱟᱭ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ᱤᱧᱦᱚᱸ ᱢᱤᱫ ᱫᱤᱱ ᱦᱤᱞᱳᱜ ᱟᱢᱟᱜ ᱠᱩᱠᱢᱩᱧ ᱯᱩᱨᱟᱹᱣ ᱛᱟᱢᱟ ᱛᱚ ᱩᱱᱤ ᱫᱚᱭ ᱢᱮᱱᱮᱫ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 ᱡᱮ ᱠᱩᱠᱢᱩ ᱫᱚ ᱮᱱᱠᱟ ᱠᱟᱛᱮ ᱫᱚ ᱵᱟᱝ ᱯᱩᱨᱟᱹᱜᱼᱟ ᱚᱱ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ᱫᱚ ᱟᱹᱰᱤ ᱦᱟᱨᱰ ᱳᱣᱟᱨᱠ ᱡᱟᱹᱨᱩᱲᱟ ᱢᱮᱦᱱᱚᱛ ᱦᱩᱭᱩᱜᱼᱟ

0: ᱢᱤᱞᱠᱷᱟ ᱥᱤᱝ ᱡᱤ ᱫᱚ ᱢᱟᱭᱟᱢᱮ ᱩᱞᱟᱹᱭᱮᱫ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ᱫ, ᱥᱤᱛᱩᱝ ᱨᱮ ᱫᱟᱹᱲᱮᱫ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ᱫ, ᱜᱚᱴᱟ ᱫᱤᱱ ᱥᱟᱨᱟ ᱫᱤᱱᱮ ᱴᱨᱮᱱᱤᱝ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ᱫ, ᱛᱚ ᱚᱱᱟ ᱠᱚ ᱠᱟᱛᱷᱟᱛᱮ ᱤᱧ ᱵᱟᱵᱟ ᱤᱧᱮ ᱤᱱᱥᱯᱟᱭᱟᱨ ᱤᱫᱤᱧ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ᱫ ᱡᱮ ᱤᱧᱤᱧ ᱫᱟᱹᱲᱟ ᱱᱟᱦᱟᱜ ᱟᱯᱱᱟᱨ ᱫᱤᱥᱚ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ᱫᱤᱥᱚ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ᱢᱮᱰᱮᱞᱤᱧ ᱟᱹᱜᱩᱭᱢᱟ, ᱡᱤᱛᱠᱟᱹᱨᱚᱜ ᱢᱟᱹᱧ᱾ ᱟᱨ ᱱᱚᱣᱟ ᱦᱚᱸ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ᱮ ᱵᱷᱟᱹᱭ, ᱛᱤᱱᱨᱮ ᱤᱧ 100 ᱢᱤᱴᱟᱨ ᱤᱵᱷᱮᱱᱴᱤᱧ ᱪᱩᱥ ᱞᱮᱜᱼᱟ, ᱩᱱᱫᱚ ᱥᱟᱱᱟᱢ ᱦᱚᱲ ᱜᱮᱠᱚ ᱢᱤᱛᱟᱹᱧ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ᱡᱮ ᱵᱚᱭᱦᱟ, 100 ᱢᱤᱴᱟᱨ ᱫᱚ ᱟᱞᱚᱢ ᱠᱚᱨᱟᱣᱟ, 100 ᱫᱚ ᱤᱱᱰᱤᱭᱟᱱᱥ ᱠᱚᱣᱟᱜ ᱤᱵᱷᱮᱱᱴ ᱫᱚ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ᱤᱱᱰᱤᱭᱟᱱᱥ ᱠᱚᱣᱟᱜ ᱵᱚᱰᱤ ᱫᱚ 100 ᱢᱤᱴᱟᱨ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ᱫᱚ ᱛᱮᱭᱟᱨ ᱜᱮ ᱵᱟᱝ ᱛᱮᱭᱟᱨ ᱟᱠᱟᱱᱟ᱾ ᱛᱚ ᱟᱹᱯᱩᱧ ᱛᱟᱹᱞᱤᱧ ᱡᱟᱣᱜᱮᱞᱤᱧ ᱨᱚᱲᱮᱫ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ᱡᱮ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ᱱᱚᱣᱟᱞᱤᱧ ᱪᱩᱥ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ᱱ ᱫᱚ ᱵᱟᱹᱞᱤᱧ ᱯᱟᱹᱪᱩ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ᱤᱧ ᱠᱚ ᱢᱤᱛᱟᱹᱧ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ᱫ ᱵᱟᱝᱞᱤᱧ ᱠᱚᱨ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ᱩᱱᱠᱩ ᱫᱚ ᱚᱱᱟ ᱯᱩᱨᱟᱹᱣ ᱠᱟᱛᱮᱞᱤᱧ ᱩᱫᱩᱜ ᱟᱠᱚᱣᱟ ᱢᱮᱱᱛᱮ, ᱟᱨ ᱟᱢ ᱫᱚ ᱯᱩᱨᱟᱹᱣ ᱠᱟᱛᱮᱢ ᱩᱫᱩᱜᱟ, ᱤᱧ ᱫᱚ ᱟᱢᱨᱮ ᱵᱷᱚᱨᱥᱟ ᱢᱮᱱᱟᱜ ᱛᱤᱧᱟᱹ, ᱱᱚᱝᱠᱟᱱ ᱵᱷᱚᱨᱥᱟ ᱛᱤᱱᱨᱮ ᱟᱹᱯᱩᱧ ᱛᱤᱧ ᱤᱧᱨᱮ ᱫᱚᱦᱚ ᱞᱮᱫᱟ, ᱛᱚᱵᱮ ᱩᱱᱫᱚ ᱚᱱᱟ ᱵᱷᱚᱨᱥᱟ ᱨᱮᱫᱚ ᱟᱯᱱᱟᱨ ᱦᱤᱢᱢᱚᱛ ᱫᱚᱦᱚ ᱠᱟᱛᱮ ᱤᱧ ᱞᱟᱦᱟᱭᱮᱱᱟ, ᱟᱨ ᱛᱮᱦᱮᱧ ᱤᱧ ᱫᱚ ᱥᱟᱱᱟᱢ ᱤᱱᱰᱤᱭᱟᱱ ᱠᱚᱧ ᱢᱮᱛᱟᱜ ᱠᱚᱣᱟ ᱵᱚᱭᱦᱟ, ᱤᱱᱰᱤᱭᱟᱱ ᱯᱨᱤᱱᱴ ᱠᱚᱨᱟᱣ ᱢᱮ᱾
1: ᱧᱮᱞᱵᱮᱱ, ᱟᱵᱮᱱ ᱵᱟᱱᱟ ᱦᱚᱲᱜᱮ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ᱵᱮᱱ ᱠᱟᱢᱟᱞ ᱟᱠᱟᱫᱟ᱾ ᱟᱞᱮᱠᱷᱟᱱ 2 ᱫᱤᱱ ᱵᱷᱤᱛᱨᱤᱛᱮ ᱟᱵᱮᱱ ᱵᱟᱱᱟ ᱦᱚᱲᱜᱮ 3 ᱫᱷᱟᱣ ᱱᱮᱥᱱᱮᱞ ᱨᱮᱠᱚᱨᱰ ᱵᱮᱱ ᱨᱟᱹᱯᱩᱫ ᱟᱠᱟᱫᱟ 100 ᱢᱤᱴᱟᱨ ᱨᱮᱥ ᱨᱮ ᱫᱟᱹᱲ᱾ ᱡᱮᱢᱚᱱ ᱜᱩᱨᱤᱱᱫᱚᱨ ᱵᱤᱨ ᱢᱮᱱ ᱠᱮᱫᱟᱭ ᱡᱮ ᱦᱚᱲ ᱫᱚᱠᱚ ᱢᱮᱱᱟ ᱵᱟᱝᱢ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ᱣᱟᱜ ᱜᱚᱲᱦᱚᱱ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ᱫᱚ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ᱩᱱᱟᱹᱜ ᱢᱩᱥᱠᱤᱞ ᱛᱟᱞᱟ ᱨᱮᱦᱚᱸ ᱠᱟᱹᱢᱤ ᱟᱠᱟᱫᱟ ᱵᱮᱱ᱾ ᱟᱵᱮᱱ ᱵᱟᱱᱟ ᱦᱚᱲ ᱵᱟᱵᱚᱫ ᱨᱮ ᱵᱟᱲᱟᱭ ᱡᱚᱝᱤᱧ ᱢᱮᱱᱮᱫ ᱠᱟᱱᱟ, ᱟᱨ ᱢᱚᱱ ᱠᱤ ᱵᱟᱛ ᱨᱮᱱ ᱟᱸᱡᱚᱢᱤᱭᱟᱹ ᱠᱚᱦᱚᱸ ᱟᱸᱡᱚᱢ ᱟ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ᱤᱧ ᱢᱮᱱᱮᱫᱼᱟ ᱡᱮ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ᱡᱳᱥ, ᱡᱤᱫ, ᱦᱩᱫᱤᱥ ᱜᱟᱸᱰᱳ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ᱟᱨ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ᱨᱮᱵᱮᱱ ᱯᱩᱨᱟᱹᱣ ᱞᱮᱫ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ᱫᱚ ᱮᱱᱛᱮᱫ ᱛᱤᱱᱟᱹᱜ ᱢᱩᱥᱠᱤᱞᱟᱱᱟᱜ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0: ᱡᱤ ᱥᱮᱨ, ᱤᱧ ᱜᱩᱨᱤᱱᱫᱚᱨ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ᱫᱚ ᱤᱧ ᱟᱹᱰᱤ ᱮᱴᱠᱮᱴᱚᱬᱮᱧ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ᱟᱭᱢᱟ ᱫᱷᱟᱣ ᱰᱟᱣᱩᱴ ᱥᱮ ᱦᱤᱸᱫᱤᱡ ᱦᱮᱡ ᱟᱹᱫᱤᱧ ᱛᱟᱦᱮᱸᱫ ᱡᱮ ᱤᱧ ᱴᱷᱤᱠᱤᱧ ᱠᱚᱨᱟᱣᱮᱫᱼᱟ ᱛᱚ, ᱤᱧ ᱴᱷᱤᱠᱟᱹ ᱜᱤᱧ ᱵᱟᱪᱷᱟᱣ ᱟᱠᱟᱫᱟ ᱛᱚ, ᱪᱮᱫᱟᱜ ᱥᱮ ᱡᱷᱚᱛᱚᱢ ᱫᱷᱟᱣ ᱫᱚ ᱵᱟᱢ ᱡᱤᱛᱠᱟᱹᱨ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ᱫᱚᱢ ᱚᱠᱛᱮ ᱫᱚ ᱥᱮᱬᱟ ᱦᱚᱸᱢ ᱥᱮᱬᱟ ᱡᱚᱝᱟ, ᱡᱚᱠᱷᱚᱱ ᱤᱧ ᱦᱟᱨᱟᱣᱚᱜ ᱛᱟᱦᱮᱸᱫ, ᱡᱚᱠᱷᱚᱱ ᱤᱧ ᱴᱷᱤᱠ ᱴᱷᱟᱠ ᱵᱟᱹᱧ ᱯᱟᱨᱯᱷᱚᱨᱢᱮᱱᱥ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ᱛᱟᱦᱮᱸᱫ, ᱡᱟᱦᱟᱸ ᱠᱚᱨᱮᱧ ᱵᱟᱡᱟᱣ ᱮᱢᱟᱱ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ᱫ, ᱩᱱᱫᱚ ᱤᱧᱨᱮᱱ ᱚᱲᱟᱜ ᱦᱚᱲ ᱤᱧ ᱠᱚ ᱥᱟᱯᱳᱨᱴᱤᱧ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ᱫ ᱡᱮ ᱵᱷᱟᱹᱭ, ᱢᱤᱫ ᱫᱤᱱ ᱦᱚᱭᱛᱚ ᱵᱟᱹᱲᱤᱡ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ᱢᱤᱫ ᱥᱮᱨᱢᱟ ᱦᱚᱸ ᱵᱟᱹᱲᱤᱡ ᱪᱟᱞ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ᱯᱩᱨᱟᱹ ᱡᱤᱭᱚᱱ ᱫᱚ ᱵᱟᱝ ᱵᱟᱹᱲᱤᱡᱚᱜᱼᱟ, ᱠᱩᱠᱢᱩ ᱧᱮᱞ ᱫᱚ ᱵᱟᱝ ᱠᱚ ᱵᱟᱹᱜᱤᱭᱟ, ᱛᱚ ᱤᱧᱤᱡ ᱠᱳᱪ ᱦᱚᱸ ᱤᱧ ᱱᱚᱣᱟ ᱪᱮᱢᱮᱫ ᱟᱠᱟᱣᱫᱤᱧᱟ ᱡᱮ ᱡᱩᱫᱤ ᱟᱢ ᱵᱟᱢ ᱠᱚᱨᱟᱣ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ᱚᱠᱚᱭ ᱦᱚᱸ ᱟᱫᱚ ᱵᱟᱝ ᱠᱚ ᱠᱚᱨ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ᱛᱚ ᱱᱚᱝᱠᱟ ᱡᱩᱫᱤ ᱱᱤᱡ ᱜᱟᱛᱟᱠ ᱨᱮᱱ ᱦᱚᱲ, ᱟᱵᱚᱨᱮᱱ ᱥᱩᱨᱥᱩᱯᱩᱨ ᱦᱚᱲ ᱠᱚ ᱛᱤᱱ ᱨᱮ ᱠᱚ ᱩᱫᱽᱜᱟᱹᱣ ᱵᱚᱱᱟ, ᱩᱱᱫᱚ ᱢᱳᱴᱤᱵᱷᱮᱥᱚᱱ ᱟᱹᱰᱤ ᱛᱮᱫ ᱜᱮ ᱵᱟᱲᱦᱟᱣᱚᱜᱼᱟ, ᱥᱮ ᱛᱤᱥ ᱨᱮᱦᱚᱸ ᱢᱳᱴᱤᱵᱷᱮᱥᱚᱱ ᱵᱟᱝ ᱨᱟᱹᱯᱩᱫᱚᱜᱼᱟ᱾
2: ᱟᱱᱤᱢᱮᱥ ᱡᱤ ᱥᱮᱨ, ᱤᱧ ᱥᱟᱱᱟᱢ ᱦᱚᱲ ᱠᱚ ᱢᱤᱛᱟᱹᱧ ᱛᱟᱦᱮᱸᱫ ᱡᱚᱠᱷᱮᱡ ᱤᱧ 2021 ᱥᱟᱹᱦᱤᱛ ᱨᱮ ᱮᱛᱷᱞᱮᱴᱤᱠᱥ ᱤᱧ ᱪᱟᱹᱞᱩ ᱠᱮᱫᱟ, ᱩᱱᱫᱚ ᱢᱤᱛᱟᱹᱧ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ᱫ ᱠᱚ ᱡᱮ ᱧᱮᱞᱢᱮ, ᱱᱚᱣᱟ ᱫᱚ ᱱᱟᱣᱟ ᱯᱷᱤᱞᱰ ᱠᱟᱱᱟ, ᱟᱢᱮᱢ ᱠᱚᱨ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ᱥᱮ ᱵᱟᱝ᱾ ᱩᱱᱫᱚ ᱤᱧ ᱞᱟᱹᱭ ᱞᱮᱫᱟ ᱡᱮ ᱱᱤᱛᱚᱜ ᱤᱧ ᱱᱚᱣᱟ ᱯᱷᱤᱞᱰ ᱨᱤᱧ ᱟᱬᱜᱚ ᱟᱠᱟᱱ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ᱤᱧ ᱠᱚᱨᱟᱣ ᱜᱮᱭᱟ᱾ ᱤᱧ ᱵᱟᱵᱟ ᱦᱚᱸ ᱯᱨᱟᱭ ᱜᱮ ᱤᱧᱮ ᱢᱮᱛᱟᱫᱤᱧ ᱛᱟᱦᱮᱸᱫ ᱡᱮ ᱟᱢ ᱱᱚᱣᱟ ᱯᱷᱤᱞᱰ ᱨᱮᱢ ᱟᱬᱜᱚ ᱟᱠᱟᱱ ᱠᱷᱟᱱ ᱛᱤᱥᱦᱚᱸ ᱛᱟᱭᱚᱢ ᱥᱮᱫ ᱟᱞᱚᱢ ᱠᱚᱭᱚᱜᱟ, ᱪᱮᱫᱟᱜ ᱥᱮ ᱥᱟᱱᱟᱢ ᱜᱮᱠᱚ ᱟᱹᱦᱤ ᱵᱷᱟᱹᱵᱤᱭᱟ ᱡᱮ ᱱᱚᱣᱟ ᱠᱚᱨᱟ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ᱱᱟ ᱠᱚᱨᱟ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ᱢᱮᱱᱛᱮ,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ᱠᱚᱢ ᱦᱚᱲ ᱜᱮ ᱠᱚᱨ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ᱠᱚ ᱫᱮᱠᱷᱟᱣᱟ᱾ ᱟᱢ ᱡᱚᱠᱷᱚᱱ ᱱᱚᱣᱟ ᱯᱷᱤᱞᱰ ᱨᱮᱢ ᱟᱬᱜᱚ ᱟᱠᱟᱱᱟ, ᱩᱱᱫᱚ ᱟᱢ ᱪᱷᱩᱴᱟᱹᱣ ᱟᱠᱟ ᱛᱟᱦᱮᱱ ᱢᱮ, ᱱᱚᱣᱟᱨᱮ ᱟᱢ ᱞᱟᱦᱟᱜ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ᱢᱟ, ᱟᱢ ᱫᱚ ᱥᱟᱱᱟᱢ ᱯᱷᱮᱥᱤᱞᱤᱴᱤᱥ, ᱥᱟᱱᱟᱢ ᱡᱤᱱᱤᱥ ᱯᱟᱹᱛᱤ ᱛᱮᱞᱮ ᱥᱟᱯᱳᱨᱴ ᱢᱮᱭᱟ, ᱯᱷᱮᱢᱤᱞᱤ ᱥᱟᱯᱳᱨᱴ, ᱯᱷᱟᱭᱱᱟᱱᱥᱤᱭᱟᱞ ᱥᱟᱯᱳᱨᱴ, ᱥᱟᱱᱟᱢᱟᱜ ᱟᱞᱮᱞᱮ ᱠᱚᱨᱟᱣᱟ, ᱟᱢ ᱠᱷᱟᱹᱞᱤ ᱢᱮᱦᱱᱚᱛ ᱢᱮ, ᱟᱨ ᱵᱷᱟᱨᱚᱛ ᱧᱮᱞ ᱦᱚᱪᱚᱭᱮᱢ ᱡ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ᱦᱚᱸ ᱠᱚ ᱫᱟᱹᱲ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ᱜᱮᱭᱟ, ᱪᱮᱫᱟᱜ ᱵᱟᱝᱢᱟ ᱦᱚᱲ ᱠᱚᱫᱚ ᱤᱧ ᱦᱚᱸᱠᱚ ᱢᱮᱛᱟᱧ ᱛᱟᱦᱮᱸᱫ ᱡᱮ ᱤᱱᱰᱤᱭᱟᱱ ᱠᱚᱣᱟᱜ ᱡᱤᱱᱥ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ᱫᱚ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ᱡᱮ ᱩᱱᱠᱩ ᱫᱚ ᱥᱟᱵ 10 ᱥᱮ ᱥᱟᱵ 10.1 ᱵᱷᱤᱛᱨᱤ ᱨᱮᱠᱚ ᱫᱟᱹᱲ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ᱠᱚ ᱢᱮᱱᱛᱮ, ᱥᱮ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ᱩᱱᱠᱩ ᱠᱚ ᱥᱯᱨᱤᱱᱴ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ᱢᱮᱱᱛᱮ,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ᱤᱛ ᱟᱹᱞᱤᱧ ᱵᱟᱱᱟ ᱦᱚᱲ ᱱᱚᱣᱟ ᱜᱮᱞᱤᱧ ᱯᱨᱚᱢᱟᱱ ᱠᱮᱫᱟ ᱡᱮ ᱤᱱᱰᱤᱭᱟᱱᱥ ᱠᱚᱦᱚᱸ ᱠᱚ ᱠᱚᱨ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ᱱᱚᱝᱠᱟᱱ ᱡᱟᱦᱟᱱ ᱦᱟᱨᱴ ᱟᱵᱚ ᱴᱷᱮᱱ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ᱜ ᱟᱱᱟ, ᱟᱵᱚ ᱦᱚᱸ ᱥᱟᱱᱟᱢᱟᱜ ᱜᱮᱵᱚᱱ ᱠᱚᱨ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ᱚᱱᱟᱛᱮ ᱥᱮᱨ ᱱᱚᱣᱟ

0: ᱠᱚ ᱥᱟᱱᱟᱢᱟᱜ ᱤᱧ ᱟᱹᱰᱤ ᱛᱮᱫ ᱮ ᱢᱳᱴᱤᱵᱷᱮᱴᱤᱧ ᱠᱟᱱᱟ ᱟᱨ ᱡᱮᱢᱚᱱ ᱡᱮᱢᱚᱱ ᱤᱧ ᱴᱨᱮᱱᱤᱝ ᱮᱫᱟ ᱤᱧ ᱟᱨᱦᱚᱸ ᱤᱧᱟᱹᱜ ᱴᱟᱭᱢᱤᱝ ᱤᱧ ᱨᱟᱹᱯᱩᱫ ᱮᱫᱟ ᱟᱨ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ᱱ ᱵᱟᱹᱠᱤ ᱦᱚᱲ ᱠᱚᱦᱚᱸ ᱱᱚᱣᱟ ᱧᱮᱞ ᱮᱫᱟ ᱠᱚ ᱡᱮ ᱤᱱᱰᱤᱭᱟᱱᱥ ᱠᱚᱦᱚᱸ ᱠᱚ ᱠᱚᱨ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ᱟᱹᱞᱤᱧ ᱟᱨᱦᱚᱸᱞᱤᱧ ᱠᱚᱨᱟᱣ ᱟᱥᱮ ᱟᱨ ᱱᱤᱛ ᱟᱹᱞᱤᱧ ᱵᱟᱱᱟᱦᱚᱲ ᱠᱚᱢᱚᱱᱳᱭᱮᱞᱛᱷ ᱜᱮᱢᱥ ᱞᱟᱹᱜᱤᱫ ᱞᱤᱧ ᱥᱤᱞᱮᱠᱥᱮᱱ ᱟᱠᱟᱱᱟ ᱟᱨ ᱚᱸᱰᱮ ᱟᱯᱠᱟᱢᱤᱝ ᱠᱚᱢᱯᱤᱴᱤᱥᱚᱱ ᱨᱮ ᱟᱹᱞᱤᱧ ᱥᱚᱨᱮᱥ ᱠᱷᱚᱱ ᱥᱚᱨᱮᱥ ᱞᱤᱧ ᱯᱟᱨᱯᱷᱚᱨᱢᱮᱱᱥᱼᱟ
1: ᱟᱪᱪᱷᱟ ᱧᱮᱞᱢᱮ ᱤᱧᱟᱹᱜ ᱢᱚᱱᱮ ᱨᱮᱦᱚᱸ ᱢᱤᱫᱴᱟᱝ ᱵᱟᱲᱟᱭ ᱥᱟᱱᱟ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ᱟᱨ ᱮᱴᱟᱜ ᱦᱚᱲ ᱠᱚᱦᱚᱸ ᱵᱟᱲᱟᱭ ᱥᱟᱱᱟ ᱠᱚᱣᱟ ᱤᱧ ᱟᱸᱡᱚᱢ ᱟᱠᱟᱫᱟ ᱡᱮ ᱟᱵᱮ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ᱟᱛᱮ ᱦᱚᱸ ᱠᱟᱱᱟᱵᱮᱱ ᱟᱵᱮᱱ ᱵᱟᱱᱟ ᱦᱚᱲ ᱢᱩᱫᱽᱨᱮ ᱱᱚᱝᱠᱟᱱ ᱠᱟᱛᱷᱟ ᱵᱮᱱ ᱴᱷᱟᱹᱣᱠᱟᱹ ᱫᱚᱦᱚ ᱞᱮᱫᱟ ᱥᱮ ᱪᱮᱫ ᱡᱮ ᱟᱢ ᱤᱧᱟᱹᱜ ᱨᱮᱠᱚᱨᱰᱮᱢ ᱨᱟᱹᱯᱩᱫ ᱠᱷᱟᱱ ᱤᱧ ᱦᱚᱸ ᱟᱢᱟᱜ ᱨᱮᱠᱚᱨᱰᱤᱝ ᱨᱟᱹᱯᱩᱫᱟ ᱯᱳᱭᱞᱳᱛᱮ ᱚᱱᱤᱢᱮᱥᱮᱢ ᱞᱟᱹᱭᱟ
0: ᱥᱮᱨ ᱯᱳᱭᱞᱳ ᱨᱮᱠᱚᱨᱰ 10.18 ᱨᱮᱱᱟᱜ ᱫᱚ ᱤᱧᱟᱹᱜ ᱜ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ᱟᱨ ᱚᱱᱟ ᱛᱟᱭᱚᱢ ᱜᱩᱨᱤᱱᱫᱚᱨ ᱵᱤᱨ ᱵᱚᱭᱦᱟ ᱥᱮᱢᱤᱯᱷᱟᱭᱱᱟᱞ ᱨᱮ 10.17 ᱠᱟᱛᱮ ᱚᱱᱟᱭ ᱨᱟᱹᱯᱩᱫ ᱠᱮᱫᱟ ᱟᱨ ᱤᱧ ᱫᱚ ᱟᱨᱦᱚᱸ ᱥᱮᱢᱤᱯᱷᱟᱭᱱᱟᱞ 2 ᱨᱮ 10.15 ᱤᱧ ᱠᱚᱨᱟᱣ ᱠᱮᱫ ᱛᱮ ᱚᱱᱟᱧ ᱨᱟᱹᱯᱩᱫ ᱠᱮᱫ ᱛᱟᱭᱟ ᱠᱷᱟᱱ ᱩᱱ ᱛᱤᱱ ᱨᱮ ᱤᱧ ᱥᱮᱢᱤᱯᱷᱟᱭᱱᱟᱞ ᱨᱮᱧ ᱨᱟᱠᱟᱵ ᱮᱱᱟ ᱩᱱ ᱫᱚ ᱵᱟᱱᱟ ᱦᱚᱲ ᱜᱮᱞᱤᱧ ᱠᱩᱥᱤ ᱞᱮᱱᱟ ᱡᱮ ᱪᱚᱞᱚ ᱴᱷᱤᱠ ᱜᱮᱭᱟ ᱛᱮᱦᱮᱧ ᱨᱮᱠᱚᱨᱰ ᱨᱟᱹᱯᱩᱫ ᱟᱠᱟᱱᱟ ᱟᱨ ᱪᱚᱞᱚ ᱟᱞᱟᱝ ᱵᱟᱱᱟ ᱦᱚᱲ ᱜᱮ ᱱᱚᱝᱠᱟᱞᱟᱝ ᱨᱟᱹᱯᱩᱫ ᱟᱠᱟᱫᱟ ᱪᱮᱫᱟᱜ ᱥᱮ ᱦᱮᱯᱨᱟᱣ ᱨᱮᱫᱚ ᱦᱮᱯᱨᱟᱣ ᱛᱟᱦᱮ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ᱢᱟᱨᱟᱝ ᱠᱷᱚᱱ ᱜᱮᱞᱤᱧ ᱜᱚᱴᱟ ᱟᱠᱟᱫ ᱛᱟᱦᱮᱸᱫ ᱚᱱᱟ ᱠᱷᱚᱱ ᱢᱟᱨᱟᱝ ᱫᱚ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ᱠᱚᱢᱯᱤᱴᱤᱥᱚᱱ ᱞᱟᱹᱜᱤᱫ ᱥᱳᱫᱤ ᱟᱨᱚᱵ ᱦᱚᱸᱞᱤᱧ ᱪᱟᱞᱟᱣ ᱞᱮᱱᱟ ᱚᱸᱰᱮ ᱦᱚᱸ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ᱨᱩᱢᱢᱮᱴ ᱞᱤᱧ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ᱚᱸᱰᱮ ᱦᱚᱸ ᱟᱹᱞᱤᱧ ᱤᱱᱰᱤᱭ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ᱯᱨᱤᱱᱴᱤᱝ ᱢᱟᱨᱟᱝ ᱥᱮᱡ ᱤᱫᱤ ᱵᱟᱵᱚᱫ ᱞᱤᱧ ᱨᱚᱯᱚᱲ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ᱫ ᱟᱨ ᱚᱱᱟ ᱡᱤᱱᱤᱥ ᱫᱚ ᱟᱹᱞᱤᱧᱟᱜ ᱛᱤ ᱨᱮᱜᱮ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ᱟᱹᱞᱤᱧ ᱡᱟᱦᱟᱸ ᱞᱤᱧ ᱠᱟᱹᱢᱤᱭᱟ ᱚᱱᱟᱜᱮ ᱮᱴᱟᱜ ᱦᱚᱲᱮ ᱩᱫᱜᱟᱹᱣ ᱠᱚᱣᱟ
1: ᱜᱩᱨᱤᱱᱫᱚᱨ ᱵᱤᱨ ᱟᱢ ᱪᱮᱫ ᱮᱢ ᱢᱮᱱᱟ
2: ᱟᱹᱞᱤᱧ ᱵᱟᱱᱟ ᱦᱚᱲ ᱜᱮ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ᱞᱤᱧ ᱫᱟᱹᱲᱟᱜᱼᱟ ᱢᱮᱱᱛᱮᱞᱤᱧ ᱜᱚᱴᱟ ᱞᱮᱫ ᱛᱟᱦᱮᱸᱫ ᱚᱱᱟᱛᱮ ᱥᱮᱨ ᱡᱟᱦᱟᱸ ᱛᱤ ᱨᱮᱜᱮ ᱡᱟᱦᱟᱸᱭᱟᱜ ᱞᱟᱹᱠᱛᱤᱜᱼᱟ ᱩᱱᱜᱮ ᱢᱤᱫ ᱦᱚᱲ ᱟᱨ ᱢᱤᱫ ᱦᱚᱲ ᱥᱟᱶ ᱥᱩᱨ ᱨᱮᱞᱤᱧ ᱛᱤᱸᱜᱩ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ᱤᱧᱤᱧ ᱨᱮᱠᱚᱨᱰ ᱠᱮᱜᱼᱟ ᱛᱟᱭᱚᱢᱛᱮ ᱟᱨᱦᱚᱸ ᱚᱱᱤᱢᱮᱥᱮ ᱨᱮᱠᱚᱨᱰ ᱠᱮᱜᱼᱟ ᱟᱫᱚ ᱡᱚᱠᱷᱚᱱ ᱟᱹᱞᱤᱧ ᱞᱤᱧ ᱳᱣᱟᱨᱢ ᱟᱯ ᱮᱫ ᱛᱟᱦᱮᱸᱫ ᱩᱱ ᱤᱧ ᱚᱱᱤᱢᱮᱥᱤᱧ ᱞᱟᱹᱭ ᱟ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ᱫ ᱚᱱᱤᱢᱮᱥ ᱱᱤᱛ ᱚᱱᱟ ᱵᱞᱚᱠ ᱴᱷᱤᱠᱟ ᱚᱱᱟᱨᱮ ᱥᱮᱱᱚᱜ ᱛᱮ ᱫᱩᱲᱩᱵ ᱢᱮ ᱚᱸᱰᱮ ᱡᱮᱞᱮᱧ ᱡᱮᱞᱮᱧ ᱡᱷᱟᱸᱯ ᱟᱛᱮ ᱛᱟᱲᱟᱢ ᱢᱮ ᱟᱞᱟᱝ ᱱᱚᱰᱮ ᱞᱟᱝ ᱳᱣᱟᱨᱢ ᱟᱯᱼᱟ ᱱᱚᱰᱮ ᱳᱣᱟᱨᱢ ᱟᱯ ᱴᱷᱤᱠ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ᱫᱚ ᱟᱹᱞᱤᱧ ᱢᱩᱫᱽᱨᱮ ᱞᱤᱧ ᱜᱚᱲᱚ ᱜᱚᱯᱚᱲᱚᱜᱼᱟ ᱱᱚᱝᱠᱟᱞᱤᱧ ᱜᱚᱲᱚ ᱜᱚᱯᱚᱲ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ᱫ ᱛᱮ ᱟᱹᱞᱤᱧ ᱵᱟᱱᱟ ᱦᱚᱲᱟᱜ ᱜᱮ ᱩᱛᱱᱟᱹᱣ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ᱫ ᱚᱱᱟᱛᱮ ᱜᱟᱛᱮ ᱦᱚᱸ ᱞᱟᱹᱠᱛᱤᱭ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ᱥᱮ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ᱜᱚᱰᱟ ᱠᱷᱚᱱ ᱵᱟᱨᱦᱮ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ᱞᱤᱧ ᱠᱷᱟᱱ ᱫᱚ ᱦᱮᱯᱨᱟᱣ ᱠᱷᱚᱱ ᱵᱟᱨᱦᱮᱨᱮ ᱛᱟᱦᱮᱱ ᱥᱟᱱᱟᱞᱤᱧᱟ ᱡᱚᱠᱷᱚᱱ ᱜᱚᱰᱟ ᱨᱮᱞᱤᱧ ᱥᱮᱱᱚᱜᱼᱟ ᱩᱱ ᱫᱚ ᱢᱤᱫ ᱦᱚᱲ ᱟᱨ ᱢᱤᱫ ᱦᱚᱲ ᱨᱮᱱ ᱠᱚᱢᱯᱤᱴᱤᱴᱟᱨ ᱞᱤᱧ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ᱫᱚ ᱱᱚᱣᱟ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ᱡᱮ ᱤᱧ ᱩᱱᱤ ᱠᱷᱚᱱ ᱦᱚᱸ ᱡᱳᱨ ᱛᱤᱧ ᱫᱟᱹᱲᱟ ᱤᱧ ᱩᱱᱤ ᱠᱷᱚᱱ ᱦᱚᱸ ᱡᱳᱨ ᱛᱤᱧ ᱫᱟᱹᱲᱟ
1: ᱧᱮᱞᱵᱮᱱ ᱟᱵᱮᱱ ᱡᱟᱦᱟᱸ ᱥᱟᱦᱚᱸᱥ ᱵᱮᱱ ᱫᱚᱲᱦᱚᱣ ᱟᱠᱟᱫᱟ ᱚᱱᱟ ᱫᱚ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ᱢᱟᱹᱱ ᱵᱟᱹᱲᱛ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ᱟᱱᱟ ᱟᱹᱠᱷᱤᱨ ᱫᱤᱱ ᱨᱮ ᱫᱤᱥᱚᱢ ᱱᱚᱣᱟ ᱴᱷᱟᱶ ᱨᱮ ᱥᱮᱴᱮᱨ ᱠᱟ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ᱠᱟᱱᱟ ᱟᱨ ᱢᱤᱫ ᱯᱚᱡᱤᱴᱤᱵᱷ ᱥᱯᱤᱨᱤᱴ ᱟᱛᱮᱵᱮᱱ ᱠᱚᱨᱟᱣ ᱟᱠᱟᱫᱟ ᱟᱨ ᱤᱧ ᱢᱚᱱᱮᱭᱟ ᱡᱮ ᱟᱵᱮᱱᱟᱜ ᱱᱚᱣᱟ ᱡᱟᱦᱟᱸ ᱥᱯᱳᱨᱴᱥᱢᱮᱱ ᱥᱯᱤᱨᱤᱴ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ᱡᱮ ᱠᱷᱮᱞᱚᱜ ᱦᱚᱸ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ᱢᱤᱫ ᱦᱚᱲ ᱟᱨ ᱢᱤᱫ ᱦᱚᱲ ᱥᱟᱶ ᱪᱮᱞᱮᱧᱡᱽ ᱦᱚᱸ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 ᱱᱚᱝᱠᱟᱨᱮ ᱢᱟᱲᱟᱝᱚᱜ ᱨᱮᱭᱟᱜ ᱨᱤᱠᱟᱹᱭ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ᱦᱚᱸ ᱢᱟᱲᱟᱝ ᱥᱮᱫ ᱥᱮᱱᱚ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ᱢᱤᱫ ᱦᱚᱲ ᱟᱨ ᱢᱤᱫ ᱦᱚᱲ ᱜᱚᱲᱚᱣᱟᱭ ᱦᱚᱸ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ᱦᱟᱦᱟᱲᱟᱜ ᱵᱮᱱ ᱠᱟᱹᱢᱤ ᱟᱠᱟᱫᱟ ᱤᱧ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 ᱟᱵᱮᱱ ᱵᱟᱱᱟ ᱦᱚᱲ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ᱹᱜᱩᱱ ᱛᱷᱩᱢ ᱟᱵᱮᱱ ᱠᱟᱱᱟ ᱟᱨ ᱟᱵᱮᱱ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ᱵᱮᱱ ᱢᱟᱨᱥᱟᱞ ᱟᱠᱟᱫᱟ ᱢᱮᱱᱛᱮ ᱤᱧᱟᱹᱜ ᱯᱩᱨᱟᱹ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ᱱᱚᱝᱠᱟ ᱜᱮ ᱟᱵᱮᱱ ᱠᱟᱹᱢᱤ ᱟᱠᱟᱭ ᱛᱟᱦᱮᱱ ᱵᱮᱱ ᱟᱹᱰᱤ ᱩᱛᱱᱟᱹ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ᱹᱜᱩᱱ ᱛᱷᱩᱢ
0: ᱜᱩᱱᱢᱟᱱᱟᱣ ᱥᱮᱨ
3: ᱜᱩᱱᱢᱟᱱᱟᱣ
1: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ᱤᱧᱨᱮᱱ ᱫᱩᱞᱟᱹᱲ ᱫᱤᱥᱚᱢ ᱦᱚᱲ ᱱᱤᱛ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ᱹᱥᱛᱤ ᱴᱷᱟᱶ ᱨᱮᱜᱮ ᱟᱹᱰᱤ ᱵᱟᱹᱲᱛᱤ ᱞᱚᱞᱚ ᱟᱴᱠᱟ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ᱡᱟᱨᱟᱞ ᱥᱤᱛᱩᱝ ᱞᱚᱞᱚ ᱦᱚᱭ ᱱᱚᱝᱠᱟᱱ ᱥᱟᱪᱟᱨᱦᱮᱫ ᱨᱮ ᱟᱯᱱᱟᱨᱟᱜ ᱦᱚᱲᱢᱚ ᱡᱚᱛᱚᱱ ᱨᱮ ᱫᱚᱦᱚ ᱟᱹᱰᱤ ᱞᱟᱹᱠᱛᱤ ᱜᱮᱭᱟ ᱫᱟᱜ ᱧᱩ ᱟᱠᱟᱭ ᱨᱮ ᱛᱟᱦᱮᱱ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ᱥᱤᱛᱩᱝ ᱨᱮ ᱚᱰᱚᱠᱚᱜ ᱮᱠᱟᱞ ᱞᱟᱹᱠᱛᱤᱜ ᱠᱷᱟᱱ ᱠᱟᱹᱴᱤᱡ ᱥᱚᱱᱛᱚᱨ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ᱫ ᱚᱰᱚᱠᱚᱜ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ᱱᱚᱣᱟ ᱵᱟᱠᱷᱨᱟᱛᱮ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ᱵᱷᱮᱜᱟᱨ ᱵᱷᱮᱜᱟᱨ ᱰᱤᱯᱟᱨᱴᱢᱮᱱᱴᱥ ᱠᱚ ᱡᱟᱦᱟᱸ ᱜᱟᱭᱤᱰᱞᱟᱭᱤᱱᱥ ᱠᱚ ᱵᱟᱛᱞᱟᱣ ᱟᱠᱟᱫᱟ ᱚᱱᱟ ᱠᱚ ᱟᱞᱚᱯᱮ ᱦᱤᱲᱤᱧᱟ ᱜᱟᱛᱮ ᱠᱚ ᱟᱵᱚ ᱱᱚᱰᱮ ᱞᱚᱞᱚ ᱥᱤᱛᱩᱝ ᱥᱟᱶ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ᱨᱮᱱᱟᱜ ᱯᱟᱱᱛᱷᱟ ᱫᱚ ᱤᱥᱤᱱ ᱚᱲᱟᱜ ᱠᱚᱨᱮ ᱦᱚᱸ ᱟᱭᱢᱟ ᱜᱮ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ᱟᱯᱮ ᱦᱚᱸᱯᱮ ᱧᱮᱞ ᱟᱠᱟᱫᱟ ᱡᱮᱞᱮᱠᱟ ᱡᱮᱞᱮᱠᱟ ᱞᱚᱞᱚ ᱵᱟᱹᱲᱛᱤᱜᱼᱟ ᱚᱱᱠᱟ ᱚᱱᱠᱟ ᱜᱮ ᱚᱲᱟᱜ ᱨᱮᱱᱟᱜ ᱩᱛᱩ ᱨᱮᱱᱟᱜ ᱥᱤᱵᱤᱞ ᱦᱚᱸ ᱵᱚᱫᱚᱞ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ᱤᱥᱤᱱ ᱨᱮᱱᱟᱜ ᱨᱚᱠᱚᱢ ᱦᱚᱸ ᱟᱹᱨᱩ

0: ᱚᱠᱟ ᱠᱚᱨᱮ ᱠᱟᱸᱰᱟ ᱨᱮᱭᱟᱜ ᱫᱟᱜ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ᱚᱠᱟ ᱠᱚᱨᱮ ᱫᱚ ᱫᱟᱦᱮ ᱜᱷᱟᱨᱟᱣ ᱮᱛᱚᱦᱚᱵᱚᱜᱼᱟ, ᱛᱚ ᱚᱠᱟ ᱠᱚᱨᱮ ᱫᱚ ᱵᱮᱨᱮᱞ ᱩᱞ ᱛᱤᱠᱤ ᱠᱚ ᱫᱷᱩᱨᱟᱹᱜᱼᱟ, ᱟᱨ ᱤᱱᱟᱹ ᱛᱟᱭᱱᱚᱢ ᱠᱷᱚᱱ ᱮᱛᱚᱦᱚᱵᱚᱜᱼᱟ ᱫᱤᱥᱤ ᱧᱩᱣᱟᱜ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ᱚᱠᱛᱚ। ᱫᱤᱥᱤ ᱧᱩᱣᱟᱜ ᱠᱚ ᱥᱟᱶ ᱟᱯᱮ ᱦᱚᱸᱯᱮ ᱩᱯᱨᱩᱢ ᱜᱮᱭᱟ? ᱟᱯᱮ ᱡᱩᱫᱤ ᱩᱛᱛᱚᱨ ᱵᱷᱟᱨᱚᱛ ᱥᱮᱱ ᱯᱮ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ᱟᱭᱢᱟ ᱴᱚᱴᱷᱟ ᱠᱚᱨᱮ ᱟᱯᱮ ᱯᱮ ᱧᱟᱢᱟ ᱟᱢ ᱯᱟᱱᱱᱟ, ᱵᱮᱨᱮᱞ ᱩᱞ ᱨᱮᱭᱟᱜ ᱥᱚᱲᱚᱢ ᱟᱨ ᱞᱚᱞᱚ ᱠᱷᱚᱱ ᱡᱤᱨᱟᱹᱣ ᱦᱚᱸ। ᱯᱟᱧᱡᱟᱵ ᱦᱚᱨᱤᱭᱟᱱᱟ ᱯᱮ ᱪᱟᱞᱟᱜ ᱠᱷᱟᱱ ᱮᱱᱠᱷᱟᱱ ᱞᱚᱥᱥᱤ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ᱢᱟᱨᱟᱝ ᱜᱤᱞᱟᱹᱥ ᱨᱮᱭᱟᱜ ᱞᱚᱥᱥᱤ। ᱨᱟᱡᱚᱥᱛᱷᱟᱱ ᱟᱨ ᱜᱩᱡᱽᱨᱟᱴ ᱨᱮᱫᱚ ᱪᱷᱟᱪ ᱥᱟᱱᱟᱢ ᱡᱚᱢᱟᱜ ᱥᱟᱶᱮ ᱜᱟᱛᱮᱭᱮᱱ ᱜᱮ, ᱟᱨ ᱵᱤᱦᱟᱨ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ᱯᱩᱨᱩᱵ ᱩᱛᱛᱚᱨ ᱯᱨᱚᱫᱮᱥ ᱨᱮ ᱞᱩᱵᱩᱜ ᱨᱮᱱᱟᱜ ᱥᱚᱨᱵᱚᱛ, 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ᱜᱮ ᱵᱷᱮᱜᱟᱨ ᱜᱮᱭᱟ। ᱞᱟᱡ ᱦᱚᱸ ᱵᱤᱜᱼᱟ, ᱫᱟᱲᱮ ᱦᱚᱸ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ᱠᱚᱝᱠᱚᱱ ᱟᱨ ᱜᱳᱣᱟ ᱨᱮ ᱠᱩᱠᱟᱢ ᱥᱚᱨᱵᱚᱛ, ᱥᱳᱞ ᱨᱟᱥᱮ, ᱫᱚᱠᱠᱷᱤᱱ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 ᱯᱟᱱᱠᱟᱢ, ᱱᱤᱨᱢᱩᱨ, ᱥᱚᱢᱵᱟᱨᱚᱢ ᱟᱨ ᱳᱰᱤᱥᱟ ᱨᱮ ᱥᱤᱧᱡᱚᱯ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ᱚᱫᱚ ᱧᱩᱣᱟᱜ ᱥᱩᱢᱩᱝ ᱫᱚ ᱵᱟᱝ,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ᱱᱟᱜ ᱵᱷᱮᱜᱟᱨ ᱵᱷᱮᱜᱟᱨ ᱴᱚᱴᱷᱟ ᱨᱮᱱᱟᱜ ᱨᱟᱭ ᱨᱤᱛ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ᱦᱟᱹᱴᱤᱧ ᱠᱟᱱ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ᱚᱨᱮ ᱮᱠ ᱵᱷᱟᱨᱚᱛ ᱥᱨᱮᱥᱴ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ᱱᱟᱜ ᱦᱩᱱᱩᱫᱤᱥ ᱨᱮᱱᱟᱜ ᱡᱷᱟᱞᱟᱠ ᱦᱚᱸ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ᱠᱟᱛᱷᱟ ᱮᱠᱟᱞ ᱫᱤᱥᱟᱹ ᱫᱚᱦᱚᱭ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ᱱᱚᱣᱟ ᱠᱚ ᱢᱩᱫᱽᱨᱮ ᱡᱟᱹᱥᱛᱤᱭᱟᱜ ᱜ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ᱱᱤᱡᱮᱨᱟᱜ ᱤᱥᱤᱱ ᱚᱲᱟᱜ ᱠᱷᱚᱱ ᱚᱰᱚᱠ ᱦᱮᱡ ᱟᱠᱟᱱᱟ, ᱟᱵᱚᱣᱟᱜ ᱠᱷᱮᱛ ᱵᱟᱹᱫᱽ ᱠᱷᱚᱱ ᱨᱟᱠᱟᱵ ᱦᱮᱡ ᱟ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ᱱ ᱢᱟᱨᱟᱝ ᱵᱨᱮᱱᱰᱤᱝ ᱫᱚ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ᱢᱟᱨᱮ ᱦᱟᱯᱲᱟᱢ ᱠᱚᱣᱟᱜ ᱟᱸᱜᱚᱡ ᱚᱱᱟ ᱠᱚᱨᱮ ᱥᱮᱞᱮᱫ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ᱟᱯᱮ ᱦᱚᱸ ᱞᱚᱞᱚ ᱥᱤᱛᱩᱝ ᱫᱤᱱ ᱨᱮ ᱫᱤᱥᱤ ᱧᱩᱣᱟᱜ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ᱡᱟᱹᱥᱛᱤ ᱠᱟᱭᱛᱮ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ᱦᱟᱹᱴᱤᱧ ᱡᱚᱝ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ᱜᱟᱛᱮ ᱠᱚ। ᱥᱤᱛᱩᱝ ᱞᱚᱞᱚ ᱫᱤᱱ ᱦᱮᱡ ᱥᱮᱴᱮᱨ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ᱜᱮ ᱟᱨ ᱢᱤᱫ ᱪᱟᱨᱪᱟ ᱫᱚ ᱡᱷᱚᱛᱚᱢ ᱚᱲᱟᱜ ᱨᱮ ᱮᱦᱚᱵᱚ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ᱩᱞ ᱨᱮᱱᱟᱜ ᱩᱞ ᱩᱞ ᱜᱮ ᱪᱟᱨᱪ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ᱛᱟᱢ ᱠᱟᱱ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 ᱯᱟᱞᱮᱱ ᱚᱱᱠᱟᱱ ᱚᱲᱟᱜ ᱜᱮ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 ᱨᱮᱫᱚ ᱥᱤᱛᱩᱝ ᱞᱚᱞᱚ ᱫᱤᱱ ᱨᱮ ᱩᱞ ᱤᱫᱤ ᱠᱟᱛᱮᱫ ᱠᱟᱛᱷᱟ ᱠᱚ ᱵᱟᱝ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ᱡᱚᱛᱚ ᱮᱞᱟᱠᱟ ᱨᱮᱜᱮ ᱚᱸᱰᱮᱱᱟᱜ ᱩᱞ ᱨᱮᱭᱟᱜ ᱥᱤᱵᱤᱞ ᱛᱮᱫ ᱟᱨ ᱱᱤᱡᱮᱨᱟᱜ ᱥᱚᱸᱫᱷᱟᱲ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ᱢᱚᱦᱟᱨᱟᱥᱴᱨᱚ ᱟᱨ ᱠᱳᱝᱠᱚᱱ ᱨᱮᱭᱟᱜ ᱦᱟᱯᱩᱥ, ᱟᱞᱯᱷᱟᱱᱥᱳ, ᱜᱩᱡᱽᱨᱟᱴ ᱨᱮᱭᱟᱜ ᱠᱮᱥᱚᱨ,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ᱩᱞ ᱨᱟᱥᱟ ᱨᱮᱭᱟᱜ ᱡᱤᱣᱤ ᱠᱟᱱᱟ। ᱩᱛᱛᱚᱨ ᱯᱨᱚᱫᱮᱥ ᱨᱮᱭᱟᱜ ᱛᱚᱥᱟᱨᱤ ᱟᱨ ᱤᱧᱟᱹᱜ ᱠᱟᱹᱥᱤ ᱨᱮᱱᱟᱜ ᱞᱟᱝᱲᱟ, ᱚᱱᱠᱟᱜᱮ ᱞᱟᱝᱲᱟ ᱩᱞ ᱨᱮᱭᱟᱜ ᱢᱤᱫ ᱠᱷᱟᱥ ᱠᱟᱛᱷᱟ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ᱩᱞ ᱫᱚ ᱵᱤᱞᱤ ᱠᱟᱛᱮ ᱨᱮᱦᱚᱸ ᱥᱟᱥᱟᱝ ᱫᱚ ᱵᱟᱝ ᱥᱟᱥᱟᱝᱚᱜᱼᱟ, ᱦᱟᱹᱲᱭᱟᱹᱲ ᱜᱮ ᱛᱟᱦᱮᱱᱟ। ᱵᱤᱦᱟᱨ ᱨᱮᱭᱟᱜ ᱡᱟᱨᱫᱟᱞᱩ, ᱡᱟᱦᱟᱸ ᱨᱮᱭᱟᱜ ᱥᱚ ᱥᱚᱸᱫᱷᱟᱲ ᱫᱚ ᱥᱟᱺᱜᱤᱧ ᱠᱷᱚᱱ ᱜᱮ ᱩᱨᱩᱢ ᱜᱚᱫᱚᱜᱼᱟ, ᱪᱳᱣᱥᱟ, ᱢᱟᱞᱫᱟ, ᱡᱚᱛᱚ ᱧᱩᱛᱩᱢ ᱠᱚ ᱥᱟᱞᱟᱜ ᱜᱮ ᱦᱚᱲ ᱠᱚᱣᱟᱜ ᱩᱱᱩᱭᱦᱟᱹᱨ ᱫᱚ ᱡᱚᱯᱲᱟᱣ ᱩᱛᱟᱹᱨ ᱟᱠᱟᱱᱟ। ᱫᱚᱠᱠᱷᱤᱱ ᱵᱷᱟᱨᱚᱛ ᱪᱟᱞᱟᱜ ᱯᱮ, ᱧᱮᱞᱟᱯᱮ ᱵᱟᱝᱜᱟᱱᱯᱚᱞᱞᱤ, ᱛᱳᱛᱟᱯᱩᱨᱤ, ᱱᱤᱞᱟᱢ, ᱢᱟᱞᱜᱳᱣᱟ, ᱵᱟᱝᱞᱟ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ᱦᱤᱢᱥᱟᱜᱚᱨ, ᱳᱰᱤᱥᱟ ᱟᱨ ᱚᱱᱫᱷᱨᱚᱯᱨᱚᱫᱮᱥ ᱯᱚᱱᱚᱛ ᱠᱤᱱ ᱨᱮᱭᱟᱜ ᱫᱚ ᱥᱩᱵᱚᱨᱱ ᱨᱮᱠᱷᱟ, ᱢᱮᱱᱫᱚ ᱡᱟᱭᱜᱟ ᱵᱚᱫᱚᱞᱚᱜ ᱠᱷᱟᱱ ᱜᱮ ᱩᱞ ᱨᱮᱭᱟᱜ ᱨᱩᱯ, ᱨᱚᱝ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ᱨᱮᱭᱟᱜ ᱥᱚᱲᱚᱢ ᱛᱮᱫ ᱦᱚᱸ ᱵᱚᱫᱚᱞ ᱪᱟᱞᱟᱜᱼᱟ,
1: ᱟᱨ ᱜᱟᱛᱮ ᱠᱚ ᱩᱞ ᱨᱮᱭᱟᱜ ᱱᱚᱣᱟ ᱥᱟᱸᱜᱷᱟᱨ ᱫᱚ ᱱᱤᱛᱚᱜ ᱟᱹᱛᱩ ᱴᱚᱞᱟ ᱠᱷᱚᱱ ᱜᱞᱳᱵᱟᱞ ᱢᱟᱨᱠᱮᱴ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ᱦᱚᱸ ᱥᱮᱴᱮ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ᱛᱮᱦᱮᱧ ᱢᱮᱱ ᱠᱤ ᱵᱟᱛ ᱛᱟᱞᱟᱛᱮ ᱤᱧᱫᱚ ᱩᱞ ᱨᱮᱭᱟᱜ ᱟᱨᱡᱟᱣ ᱥᱟᱞᱟᱜ ᱡᱚᱯᱲᱟᱣ ᱢᱮᱱᱟᱜ ᱠᱚ ᱟᱵᱚᱨᱮᱱ ᱪᱟᱹᱥᱤ ᱵᱚᱭᱦᱟ ᱢᱤᱥᱤᱠᱩᱧ ᱥᱟᱨᱦᱟᱣ ᱠᱚᱣᱟ। ᱟᱯᱮ ᱫᱚ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ᱪᱟᱥᱵᱟᱥ ᱯᱟᱦᱴᱟ ᱠᱟᱹᱣᱰᱤ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ᱫᱚ ᱢᱟᱢᱩᱞᱤ ᱪᱟᱹᱥᱤ ᱫᱚᱯᱮ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ᱟᱹᱰᱤ ᱠᱷᱟᱥ ᱜᱮ ᱠᱟᱱᱟᱯᱮ, ᱚᱱᱠᱟᱜᱮ ᱴᱟᱯᱟᱣ ᱠᱚᱜ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ᱜᱟᱛᱮ ᱠᱚ। ᱥᱤᱛᱩᱝ ᱞᱚᱞᱚ ᱨᱮᱭᱟᱜ ᱱᱤᱭᱟᱹ ᱫᱤᱱ ᱠᱚᱨᱮ ᱥᱠᱩᱞ ᱠᱚᱫᱚ ᱪᱷᱩᱴᱤ ᱛᱟᱦᱮ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ᱤᱧ ᱫᱚ ᱢᱤᱫ ᱱᱚᱝᱠᱟᱱ ᱠᱞᱟᱥ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ᱧ ᱞᱟᱹᱭᱟ ᱡᱟᱦᱟᱸ ᱨᱮᱫᱚ ᱟᱯᱮ ᱠᱚ ᱮᱰᱢᱤᱥᱚᱱᱚ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ᱯᱮ ᱢᱚᱱᱮ ᱜᱚᱫᱟ ᱜᱟᱛᱮ ᱠᱚ। ᱢᱤᱫ ᱛᱷᱤᱛᱤ ᱩᱭᱦᱟᱹᱨ ᱡᱚᱝ ᱯᱮ, ᱢᱤᱫ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ᱥᱠᱩᱞ ᱡᱟᱦᱟᱸᱨᱮ ᱠᱟᱹᱴᱤᱡ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ᱦᱚᱸ ᱠᱚ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ᱦᱚᱸ ᱠᱚ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ᱟᱨ ᱩᱢᱮᱨᱟᱱ ᱠᱚᱦᱚᱸ ᱠᱚ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ᱚᱠᱟ ᱨᱮᱫᱚ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ᱱ ᱯᱷᱤᱥ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ᱢᱟᱨᱟᱝ ᱵᱤᱞᱰᱤᱝ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ᱟᱨ ᱠᱞᱟᱥᱨᱩᱢ ᱦᱚᱸ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ᱟᱨ ᱡᱚᱛᱚ ᱠᱷᱚᱱ ᱦᱟᱦᱟᱲ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ᱟᱱᱟ ᱡᱮ ᱚᱸᱰᱮᱱᱟᱜ ᱠᱞᱟᱥ ᱫᱚ ᱱᱟᱹᱭ ᱨ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ᱜᱟᱛᱮ ᱠᱚ। ᱱᱤᱭᱟᱹ ᱫᱚ ᱡᱟᱦᱟᱱ ᱠᱟᱹᱦᱱᱤ ᱫᱚ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ᱱᱤᱭᱟᱹ ᱫᱚ ᱢᱤᱫ ᱥᱟᱹᱨᱤᱭᱟᱜ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ᱠᱟᱱᱟ। ᱠᱮᱨᱟᱞᱟᱢ ᱨᱮᱭᱟᱜ ᱟᱞᱩᱣᱟ ᱨᱮ ᱥᱟᱡᱤ ᱳᱣᱟᱞ ᱥᱮᱨᱤᱞ ᱡᱤ ᱫᱚ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ᱜᱮ ᱢᱤᱫ ᱥᱩᱭᱢᱤᱝ ᱠᱞᱟᱵᱽ ᱮ ᱪᱟᱞᱟᱣᱮᱫ ᱠᱟᱱᱟ, ᱱᱤᱛ ᱦᱟᱹᱵᱤᱡ 15,000 ᱠᱷᱚᱱ ᱦᱚᱸ ᱡᱟᱹᱥᱛᱤ ᱦᱚᱲ ᱱᱚᱰᱮ ᱯᱟᱭᱨᱟᱜ ᱠᱚ ᱪᱮᱫ ᱟᱠᱟᱣᱱᱟ। ᱥᱟᱡᱤ ᱫᱚ ᱨᱩᱫᱤ ᱵᱚᱨᱚᱡ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ᱦᱚᱸ ᱥᱩᱭᱢᱤᱝ ᱮ ᱪᱮᱫ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ᱱᱤᱭᱟᱹ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ᱫᱟᱱᱟᱝ ᱨᱮ ᱢᱤᱫ ᱫᱩᱠ ᱦᱚᱸ ᱩᱠᱩ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 ᱛᱟᱭᱟ, ᱛᱮᱢᱤᱱ ᱥᱮᱨᱢᱟ ᱢᱟᱲᱟᱝ ᱢᱤᱫ ᱞᱟᱹᱣᱠᱟᱹ ᱵᱮᱜᱷᱚᱴᱚᱱ ᱨᱮ ᱟᱭᱢᱟ ᱜᱟᱱ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ᱡᱤᱣᱤ ᱪᱟᱞᱟᱣ ᱞᱮᱱ ᱛᱟᱦᱮᱸᱫ, ᱱᱤᱭᱟᱹ ᱵᱮᱜᱷᱚᱴᱚᱱ ᱫᱚ ᱥᱟᱡᱤ ᱡᱤ ᱫᱚ ᱚᱱᱛᱚᱨ ᱵᱷᱤᱛᱤᱨ ᱠᱷᱚᱱ ᱟᱹᱰᱤ ᱡᱳᱨᱮ ᱜᱷᱟᱹᱞ ᱩᱛᱟᱹᱨ ᱞᱮᱫᱮᱭᱟ, ᱩᱱᱤ ᱦᱩᱫᱤᱥ ᱠᱮᱫᱟ ᱡᱩᱫ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ᱯᱟᱭᱨ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ᱮᱭᱟ ᱛᱚᱵᱮ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ᱜᱮ ᱡᱤᱣᱤ ᱠᱚ ᱵᱟᱧᱪ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ᱮᱭᱟ, ᱵᱮᱥ ᱱᱚᱰᱮ ᱠᱷᱚᱱ ᱜᱮ ᱮᱛᱚᱦᱚᱵ ᱮᱱᱟ ᱩᱱᱤᱭᱟᱜ ᱱᱤᱭᱟᱹ ᱚᱵᱷᱤᱡᱟᱱ ᱜᱟᱛᱮ ᱠᱚ। ᱥᱟᱡᱤ ᱳᱣᱟᱞᱟ ᱥᱮᱨᱤᱞ ᱡᱤᱭᱟ ᱡᱤᱭᱚᱱ ᱟᱵᱚ ᱠᱚ ᱢᱤᱫ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ᱥᱤᱠᱷᱱᱟᱹᱛ ᱮ ᱮᱢᱟᱵᱚᱱᱟ,

ᱡᱟᱹᱥᱛᱤ ᱡᱚᱜᱟᱲ ᱨᱮᱱᱟᱜ ᱫᱚ ᱞᱟᱹᱠᱛᱤ ᱵᱟᱹᱱᱩᱜ ᱟᱠᱟᱫᱟ, ᱞᱟᱹᱠᱛᱤ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ᱢᱤᱫ ᱱᱟᱯᱟᱭ ᱢᱚᱱᱥᱩᱵᱟᱹ ᱟᱨ ᱞᱮᱛᱟᱲ ᱜᱮ ᱠᱚᱨᱟᱣ ᱟᱠᱟᱫ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ᱱᱤᱭᱟᱹ ᱫᱟᱲᱮ ᱠᱚᱛᱮᱜᱮ ᱦᱟᱡᱟᱨ ᱦᱟᱡᱟᱨ ᱦᱚᱲ ᱠᱚᱣᱟᱜ ᱡᱤᱭᱚᱱ ᱨᱮ ᱵᱚᱱᱚᱫᱚᱞ ᱟᱹᱜᱩ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ᱤᱧᱨᱮᱱ ᱫᱩᱞᱟᱹᱲ ᱫᱤᱥᱚᱢ ᱦᱚᱲ᱾ ᱠᱤᱪᱷᱩᱫᱤᱱ ᱢᱟᱲᱟᱝ ᱤᱧ ᱤᱭᱩᱨᱳᱯ ᱨᱮᱱᱟᱜ ᱱᱮᱫᱟᱨᱞᱮᱱᱰᱥ ᱛᱮ ᱪᱟᱞᱟᱜ ᱨᱮᱱᱟᱜ ᱫᱟᱣ ᱤᱧ ᱧᱟᱢ ᱞᱮᱫ ᱛᱟᱦᱮᱸᱫ᱾ ᱚᱸᱰᱮ ᱤᱧ ᱟᱭᱢᱟ ᱜᱟᱱ ᱢᱤᱴᱤᱝ ᱨᱤᱧ ᱥᱮᱞᱮᱫ ᱞᱮᱱ ᱛᱟᱦᱮᱸᱫ᱾ ᱤᱱᱟᱹ ᱚᱠᱛᱚ ᱨᱮᱜᱮ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ᱢᱤᱫ ᱠᱷᱟᱥ ᱚᱠᱛᱚ ᱥᱮᱴᱮᱨᱮ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ᱢᱤᱢᱤᱫ ᱵᱷᱟᱨᱚᱛᱤᱭᱚ ᱠᱚ ᱜᱚᱨᱚᱵ ᱛᱮ ᱯᱮᱨᱮᱡ ᱠᱮᱫ ᱠᱚᱣᱟ᱾ ᱱᱮᱫᱟᱨᱞᱮᱱᱰᱥ ᱨᱮ ᱚᱨᱟᱢᱞᱮᱱ ᱢᱤᱫ ᱠᱷᱟᱥ ᱡᱚᱢᱮᱞᱟᱭ ᱨᱮ ᱪᱳᱞᱟ ᱟᱢᱚᱞ ᱨᱮᱱᱟᱜ ᱢᱟᱨᱮᱱ ᱛᱟᱢᱟᱯᱟᱴᱟ ᱫᱚᱦᱲᱟᱛ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ᱠᱚ ᱮᱢ ᱨᱩᱣᱟᱹᱲᱟᱫᱮᱭᱟ᱾ ᱱᱤᱭᱟᱹ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ᱨᱮ ᱱᱮᱫᱟᱨᱞᱮᱱᱰᱥ ᱨᱮᱱ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ᱦᱚᱸ ᱥᱮᱴᱮᱨ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ᱱᱤᱭᱟᱹ ᱛᱟᱢᱟᱯᱟᱴᱟ ᱠᱚ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ᱫᱤᱥᱚᱢ ᱟᱨ ᱵᱟᱦᱨᱮ ᱫᱤᱥᱚᱢ ᱠᱷᱚᱱ ᱞᱮᱛᱟᱲ ᱜᱮ ᱥᱟᱸᱫᱮᱥᱤᱧ ᱧᱟᱢᱮᱫ ᱠᱟᱱᱟ᱾ ᱢᱟᱹᱱᱢᱤ ᱠᱚ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ᱠᱚ ᱥᱚᱫᱚᱨ ᱮᱫᱟ, ᱜᱚᱨᱚᱵ ᱦᱚᱸᱠᱚ ᱥᱚᱫᱚᱨ ᱮᱫ ᱠᱟᱱᱟ᱾ ᱫᱩᱱᱤᱭᱟᱹ ᱡᱟᱠᱟᱛ ᱨᱮᱱ ᱛᱟᱹᱢᱤᱞ ᱜᱟᱛᱟᱠ 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 ᱢᱩᱫᱽᱨᱮ ᱱᱤᱭᱟᱹ ᱤᱫᱤ ᱠᱟᱛᱮᱫ ᱠᱷᱟᱥ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ᱜᱟᱛᱮ ᱠᱚ, ᱱᱚᱣᱟ ᱛᱟᱢᱟ ᱯᱟᱴᱟ ᱠᱚ ᱵᱟᱵᱚᱫ ᱱᱮᱦᱚᱲ ᱠᱚ ᱛᱟᱞᱟᱨᱮ ᱟᱹᱰᱤᱛᱮᱫ ᱠᱩᱠᱞᱤ ᱠᱚ 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ᱚᱱᱟᱛᱮ ᱛᱮᱦᱮᱧ ᱤᱧ ᱱᱚᱣᱟ ᱠᱚ ᱥᱟᱶ ᱡᱚᱯᱲᱟᱣ ᱟᱠᱟᱱ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ᱟᱱ ᱠᱟᱛᱷᱟ ᱠᱚ ᱟᱯᱮ ᱥᱟᱶ ᱪᱟᱨᱪᱟ ᱦᱟᱹᱴᱤᱧ ᱥᱟᱱᱟᱧ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ᱠᱚ ᱢᱩᱫᱽᱨᱮ 21 ᱜᱚᱴᱟᱝ ᱢᱟᱨᱟᱝ ᱟᱨ 2 ᱦᱩᱰᱤᱧ ᱛᱟᱢᱟ ᱯᱟᱴᱟ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ᱟᱥᱚᱠᱟᱭᱛᱮ ᱨᱟᱡᱟ ᱨᱟᱡᱮᱱᱫᱨᱚ ᱪᱳᱞᱟ ᱯᱨᱚᱛᱷᱚᱢ ᱦᱚᱛᱮᱛᱮ ᱟᱡ ᱵᱟᱵᱟ ᱨᱟᱡᱟ ᱨᱟᱡᱽ ᱨᱟᱡᱟ ᱪᱳᱞᱟᱣᱟᱜ ᱢᱤᱫ ᱵᱟᱛᱞᱟᱣ ᱠᱟᱛᱷᱟ ᱯᱩᱨᱟᱹᱣ ᱠᱟᱜ ᱥᱟᱶ ᱡᱚᱯᱲᱟᱣ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ᱨᱮ ᱟᱱᱤ ᱢᱚᱝᱜᱚᱞᱚᱢ ᱟᱛᱳᱠᱮ ᱢᱤᱫ ᱵᱳᱫᱽᱫᱷ ᱵᱤᱦᱟᱨ ᱫᱟᱱ ᱮᱢᱚᱜ ᱠᱟᱛᱷᱟ ᱞᱟᱹᱭ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ᱛᱟᱢᱟᱯᱟᱴᱟ ᱠᱚᱨᱮ ᱪᱳᱞᱟ ᱵᱚᱝᱥᱚ ᱨᱮᱱᱟᱜ ᱦᱟᱹᱥᱤᱞᱟᱱᱟᱜ ᱠᱚ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ᱵᱚᱨᱱᱚᱱ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ᱠᱚᱛᱮ ᱵᱟᱰᱟᱭ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ᱪᱳᱞᱟ ᱥᱟᱢᱨᱟᱡᱽᱡᱚ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ᱹᱢᱩᱫ ᱫᱟᱲᱮ ᱛᱤᱱᱟᱹᱜ ᱫᱚᱲᱦ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ᱛᱮ᱾ ᱫᱚᱠᱷᱤᱱ ᱯᱩᱨᱩᱵ ᱯᱟᱦᱴᱟ ᱮᱥᱤᱭᱟ ᱨᱮᱱᱟᱜ ᱫᱤᱥᱚᱢ ᱥᱟᱶ ᱩᱱᱠᱩ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ᱵᱟᱵᱚᱫ ᱵᱟᱰᱟᱭ ᱡᱚᱝ ᱠᱟᱛᱷᱟ ᱠᱚᱦᱚᱸ ᱱᱚᱣᱟ ᱠᱚᱛᱮ ᱵᱟᱰᱟᱭ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ᱪᱳᱞᱟ ᱥᱟᱢᱨᱟᱡᱽᱡᱚᱣᱟᱜ ᱠᱤᱥᱟᱹᱬ ᱱᱟᱜᱟᱢ ᱟᱨ ᱞᱟᱠᱪᱟᱨ ᱞᱟᱹᱜᱤᱫᱛᱮ ᱟᱵᱚ ᱥᱟᱱᱟᱢ ᱠᱚ ᱟᱹᱰᱤᱛᱮᱫ ᱜᱚᱨᱚᱵ ᱵᱚᱱ ᱟᱹᱭᱠᱟᱹᱣᱟ᱾ ᱜᱟᱛᱮ ᱠᱚ, ᱟᱵᱚᱭᱤᱡ ᱥᱚᱨᱠᱟᱨ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ᱱᱟᱜ ᱱᱚᱝᱠᱟᱱ ᱟᱹᱰᱤ ᱜᱚᱱᱚᱝᱟᱱ ᱟᱹᱜᱤᱞ ᱫᱷᱚᱱ ᱠᱚ ᱨᱟᱹᱠᱷᱤ ᱡᱚᱜ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ᱛᱮ ᱞᱮᱛᱟᱲᱮ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ᱭᱮᱫ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ᱨᱤᱦᱤᱴ ᱨᱮ ᱜᱮᱭᱟᱱ ᱵᱷᱟᱨᱚᱛᱚᱢ ᱚᱵᱷᱤᱡᱟᱱ ᱛᱟᱞᱟᱛᱮ ᱪᱷᱚᱛᱤᱥᱜᱚᱲ ᱨᱮᱱᱟᱜ ᱢᱟᱞᱦᱟᱨ ᱨᱮᱦᱚᱸ ᱢᱤᱫ ᱧᱩᱢᱟᱱᱟᱜ ᱛᱚᱞᱟᱥ ᱧᱟᱢ ᱦᱩᱭ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ᱰᱮ 3 ᱜᱚᱴᱟᱝ ᱵᱟᱝ ᱧᱟᱢᱚᱜ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ᱛᱟᱢᱟᱯᱟᱴᱟ ᱧᱟᱢ ᱟᱠᱟᱱᱟ᱾ ᱱᱤᱭᱟᱹ ᱠᱚᱫᱚ ᱯᱟᱱᱰᱩᱵᱚᱝᱥᱤ ᱨᱟᱡᱽᱵᱚᱝᱥᱚ ᱨᱮᱱ ᱢᱚᱦᱚᱨᱥᱤ ᱵᱟᱞᱟᱨᱡᱩᱱᱟᱜ ᱥᱟᱥᱚᱱ ᱚᱠᱛᱚ ᱥᱟᱶ ᱡᱚᱯᱲᱟᱣ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ᱢᱮᱱᱛᱮ ᱵᱟᱰᱟᱭ ᱟᱠᱟᱱᱟ᱾ ᱜᱟᱹᱠᱷᱩᱲᱟᱱ ᱠᱚᱠᱚ ᱵᱟᱛᱟᱣᱮᱫᱼᱟ ᱡᱮ ᱱᱚᱣᱟ ᱤᱱᱠᱨᱤᱯᱥᱚᱱᱥ ᱠᱚᱫᱚ 6 ᱠᱷᱚᱱ 7 ᱥᱚᱛᱟᱵᱫᱤ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ᱮᱫ 1500-1500 ᱢᱟᱨᱮ ᱱᱚᱣᱟ ᱛᱟᱢᱟᱯᱟᱴᱟ ᱠᱚ ᱥᱮᱫᱟᱭ ᱵᱨᱟᱦᱢᱤ ᱪᱤᱠᱤ ᱟᱨ ᱯᱟᱹᱞᱤ ᱯᱟᱹᱨᱥᱤᱛᱮ ᱚᱞ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ᱠᱚ ᱧᱮᱞᱛᱮ ᱩᱱ ᱚᱠᱛᱚ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ᱥᱚᱱ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ᱫᱷᱚᱨᱚᱢ ᱟᱨ ᱞᱟᱠᱪᱟᱨ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ᱜᱚᱱᱚᱝᱟᱱ ᱠᱟᱛᱷᱟ ᱠᱚᱵᱚᱱ ᱵᱟᱰᱟᱭ ᱧ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ᱜᱟᱛᱮ ᱠᱚ, ᱟᱵᱚ ᱵᱷᱟᱨᱚᱛᱤᱭᱟᱹ ᱠᱚ ᱛᱟᱞᱟᱨᱮ ᱥᱮᱨᱢᱟ ᱧᱮᱞᱟᱜ ᱥᱟᱬᱮᱥ ᱢᱮᱱᱮᱠ ᱮᱥᱴᱨᱳᱱᱚᱢᱤ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ᱡᱟᱣ ᱫᱤᱱ ᱜᱮ ᱵᱷᱮᱜᱟᱨ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ᱛᱟᱦᱮᱸ ᱟᱠᱟᱱᱟ᱾ ᱟᱵᱚᱣᱟᱜ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ᱦᱚᱸ ᱡᱩᱜᱽ ᱡᱟᱯᱟᱜ ᱨᱮᱱᱟᱜ ᱚᱵᱡᱟᱨᱵᱷᱮᱴᱚᱨᱤᱥ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ᱰᱮ ᱦᱟᱦᱟᱲᱟᱜ ᱢᱮᱛᱷᱮᱢᱮᱴᱤᱠᱮᱞ ᱰᱤᱥᱠᱚᱵᱷᱟᱨᱤᱥ ᱦᱩᱭ ᱟᱠᱟᱱᱟ, ᱱᱮᱵᱷᱤᱜᱮᱥᱚᱱ ᱦᱩᱭᱮᱱ, ᱯᱚᱧᱪᱟᱝᱜᱚ ᱦᱩᱭᱮᱱ ᱟᱨ ᱟᱵᱚᱣ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ᱯᱤᱦᱟᱹ, ᱱᱚᱣᱟ ᱠᱚ ᱥᱟᱱᱟᱢᱟᱜ ᱨᱮᱱᱟᱜ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ᱥᱮᱨᱢᱟ ᱟᱨ ᱤᱯᱤᱞ ᱥᱟᱶ ᱛᱟᱦᱮᱸ ᱟᱠᱟᱱᱟ᱾ ᱟᱵᱚ ᱱᱚᱰᱮ ᱮᱥᱴᱨᱳᱱᱚᱢᱤ ᱫᱚ ᱥᱟᱱᱟᱢ ᱯᱤᱲᱦᱤ ᱨᱮᱱ ᱠᱚ ᱢᱩᱫᱽᱨᱮ ᱨᱟᱹᱥᱠᱟᱹᱭ ᱥᱟᱰᱮᱨ ᱟᱠᱟᱫᱟ, ᱮᱠᱥᱯᱞᱳᱨᱮᱥᱚᱱ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ᱭ ᱩᱫᱽᱜᱟᱹᱣ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ᱟᱨ ᱱᱟᱦᱟᱜ ᱨᱮᱱ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 ᱵᱷᱤᱛᱤᱨ ᱨᱮᱦᱚᱸ ᱱᱚᱣᱟ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ᱟᱹᱰᱤ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ᱱᱮᱛᱟᱨ ᱟᱯᱮ ᱦᱚᱸᱯᱮ ᱧᱮᱞ ᱵᱟᱲᱟᱭᱮᱫ ᱜᱮᱭᱟ, ᱜᱚᱴᱟ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ᱮᱥᱴᱨᱳᱱᱚᱢᱤ ᱠᱞᱟᱵᱽᱥ ᱠᱚᱫᱚ ᱠᱟᱡᱟᱠ ᱛᱮ ᱦᱚᱲ ᱠᱚ ᱠᱩᱥᱤ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ᱨᱟᱝ ᱱᱟᱜᱟᱨ ᱠᱷᱚᱱ ᱮᱛᱚᱦᱚᱵ ᱠᱟᱛᱮᱫ ᱦᱩᱰᱤᱧ ᱦᱩᱰᱤᱧ ᱟᱛᱳ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ᱵᱤᱨᱫᱟᱹᱜᱟᱲ ᱠᱚ ᱠᱷᱚᱱ ᱮᱛᱚᱦᱚᱵ ᱠᱟᱛᱮᱫ ᱵᱟᱜᱽᱣᱟᱱ ᱠᱚ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ᱱᱚᱣᱟ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ᱠᱟᱢᱠᱟᱡᱽ ᱠᱚ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ᱤᱧ ᱵᱮᱝᱜᱟᱞᱳᱨ ᱮᱥᱴᱨᱳᱱᱚᱢᱤᱠᱮᱞ ᱥᱳᱥᱟᱭᱴᱤ ᱵᱟᱵᱚᱫ ᱛᱤᱧ ᱵᱟᱰᱟᱭ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ᱰᱮ ᱚᱵᱡᱟᱨᱵᱷᱮᱥᱚᱱᱟᱞ ᱥᱮᱥᱮᱱ ᱥᱟᱯᱲᱟᱣ ᱵᱟᱲ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ᱜᱟᱶᱛᱟ ᱫᱚ ᱟᱹᱛᱩ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ᱮᱥᱴᱨᱳᱱᱚᱢᱤ ᱫᱚ ᱦᱚᱲ ᱴᱷᱮᱱ ᱠᱩᱥᱤ ᱨᱮᱱᱟᱜ ᱥᱟᱛᱟᱢ ᱛᱮᱭᱟᱨ ᱠᱟᱜ ᱨᱮᱱᱟᱜ ᱢᱤᱥᱚᱱᱮ ᱮᱛᱚᱦᱚᱵ ᱟᱠᱟᱫᱟ᱾ ᱠᱷᱟᱜᱚᱞ ᱢᱚᱱᱰᱚᱞ ᱧᱩᱛᱩᱢᱟᱱ ᱢᱤᱫᱴᱟᱝ ᱴᱤᱢ ᱫᱚ 3 ᱜᱷᱚᱱᱴᱟ ᱨᱮᱭᱟ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ᱟᱹᱰᱤ ᱤᱱᱳᱵᱷᱮᱴᱤᱵᱷ ᱠᱳᱨᱥ ᱠᱚ ᱮᱛᱚᱦᱚᱵ ᱟᱠᱟᱫᱟ᱾ ᱜᱟᱛᱮ ᱠᱚ, ᱧᱤᱫᱟᱹ ᱵᱮᱲᱟ ᱤᱯᱤᱞ ᱠᱚ ᱧᱮᱞ ᱡᱚᱝ ᱛᱮᱫᱚ ᱟᱹᱰᱤ ᱦᱟᱦᱟᱲᱟ ᱟᱹᱭᱠᱟᱹᱜᱼᱟ᱾ ᱮᱥᱴᱨᱳ ᱠᱮᱨᱟᱞᱟ ᱧᱩᱛᱩᱢᱟᱱ ᱢᱤᱫᱴᱟᱝ ᱜᱟᱶᱛᱟ ᱱᱟᱭᱤᱴ ᱚᱵᱡᱟᱨᱵᱷᱮᱥᱚᱱ ᱠᱮᱢᱯᱥ ᱟᱨ ᱳᱣᱟᱨᱠᱥᱚᱯᱥ ᱠᱚ ᱥᱟᱯᱲᱟᱣᱟ᱾ ᱱᱚᱰᱮ ᱡᱩᱣᱟᱹᱱ ᱜᱟᱛᱮ ᱠᱚ ᱴᱮᱞᱤᱥᱠᱳᱯ ᱛᱮᱭᱟᱨ ᱟᱨ ᱥᱴᱟᱨ ᱢᱮᱯᱥ ᱨᱮᱱᱟᱜ ᱵᱮᱣᱦᱟᱨ ᱠᱚ ᱥᱮᱬᱟ ᱡᱚᱝᱼᱟ᱾ ᱨᱟᱡᱽᱠᱳᱴ ᱨᱮᱭᱟᱜ ᱵᱤᱜᱽ ᱵᱮᱝ ᱮᱥᱴᱨᱳᱱᱚᱢᱤ ᱠᱞᱟᱵᱽ ᱫᱚ ᱜᱤᱨ ᱨᱮᱱᱟᱜ ᱵᱤᱨ ᱠᱚ ᱠᱷᱚᱱ ᱮᱛᱚᱦᱚᱵ ᱠᱟᱛᱮᱫ ᱠᱚᱪᱷ ᱨᱮᱱᱟᱜ ᱨᱚᱱ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ᱟᱭᱢᱟ
ᱡᱳᱛᱤᱨᱵᱤᱫᱽᱫᱟ ᱯᱚᱨᱤᱥᱚᱝᱥᱛᱷᱟ ᱦᱚᱸ ᱮᱥᱴᱨᱳᱱᱚᱢᱤ ᱨᱮᱱᱟᱜ ᱡᱚᱛᱚ ᱠᱷᱚᱱ ᱢᱟᱨᱮ ᱜᱟᱶᱛᱟ ᱠᱚ ᱢᱩᱫᱽᱨ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ᱠᱟᱱᱟ ᱱᱚᱰᱮ ᱚᱵᱡᱟᱨᱵᱷᱮᱥᱚᱱᱟᱞ ᱯᱷᱮᱥᱤᱞᱤᱴᱤᱥ ᱠᱚ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ᱵᱩᱠᱥ ᱞᱟᱭᱵᱨᱮᱨᱤ ᱟᱨ ᱴᱮᱞᱤᱥᱠᱳᱯ ᱞᱟᱭᱵᱨᱮᱨᱤ ᱨᱮᱱᱟᱜ ᱥᱩᱵᱤᱥᱛᱟ 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ᱤᱧ ᱟᱭᱥᱤᱠ ᱨᱮᱱᱟᱜ ᱦᱚᱸ ᱠᱟᱛᱷᱟ ᱢᱮᱱᱤᱧ ᱠᱷᱚᱡᱚ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ᱥᱴᱩᱰᱮᱱᱴ ᱞᱮᱰ ᱱᱮᱥᱮᱱ ᱳᱣᱟᱭᱤᱰ ᱱᱮᱴᱳᱣᱟᱨᱠ ᱠᱟᱱᱟ ᱚᱱᱮ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ᱮᱥᱴᱨᱚᱱᱚᱢᱤ ᱟᱨ ᱮᱥᱴᱨᱳᱯᱷᱤᱡᱤᱠᱥ ᱠᱞᱟᱥ ᱠᱚᱭ ᱡᱚᱲᱟᱣ ᱠᱟᱜ ᱠᱟᱱᱟ ᱜᱟᱛᱮ ᱠᱚ ᱱᱤᱡᱮᱨᱟᱜ ᱦᱚᱵ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ᱚᱠᱛᱚ ᱚᱰᱚᱠ ᱡᱚᱝ ᱟᱨ ᱞᱮᱛᱟᱲ ᱜᱮ ᱠᱤᱪᱷᱩ ᱱᱟᱣᱟ ᱥᱮᱪᱮᱫᱚᱜ ᱫᱚ ᱟᱹᱰᱤ ᱛᱮᱫ ᱜᱮ ᱡᱟᱹᱨᱩᱲᱚᱜ ᱠᱟᱱᱟ ᱤᱧ ᱫᱚ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ᱧ ᱱᱮᱦᱚᱨ ᱟᱠᱚᱣᱟ ᱡᱮ ᱩᱱᱠᱩ ᱫᱚ ᱡᱟᱦᱟᱱ ᱮᱥᱴᱨᱚᱱᱚᱢᱤ ᱠᱞᱟᱵ ᱥᱟᱞᱟᱜ ᱱᱤᱦᱟᱹᱛ ᱠᱚ ᱡᱚᱯᱲᱟᱣᱚᱜ ᱢ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ᱪᱷᱩᱴᱤ ᱨᱮ ᱡᱟᱦᱟᱱ ᱯᱞᱟᱱᱮᱴᱳᱨᱤᱭᱟᱢ ᱧᱮᱧᱮᱞ ᱫᱚ ᱮᱠᱟᱞ ᱠᱚ ᱪᱟᱞᱟᱜ ᱢᱟ ᱜᱟᱛᱮ ᱠᱚ ᱢᱚᱱ ᱠᱤ ᱵᱟᱛ ᱟᱠᱷᱲ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ᱦᱚᱲ ᱠᱚ ᱴᱤᱵᱷᱤ ᱨᱮᱠᱚ ᱧᱮᱞᱮᱫ ᱠᱟᱱᱟ ᱤᱧ ᱫᱚ ᱩᱱᱠᱩᱧ ᱞᱟᱹᱭ ᱟᱠᱚ ᱠᱟᱱᱟ ᱡ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ᱵᱷᱤᱰᱤᱭᱳ ᱫᱚ ᱱᱤᱦᱟᱹᱛ ᱜᱮᱠᱚ ᱧᱮᱞᱢᱟ ᱱᱚᱣᱟ ᱵᱷᱤᱰᱤᱭᱳ ᱫᱚ ᱵᱤᱛᱟᱹᱣ ᱟᱠᱟᱱ ᱫᱤᱱ ᱨᱮ ᱟᱹᱰᱤ ᱛᱮᱫ ᱜᱮ ᱪᱟᱨᱪᱟ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ᱨᱮ ᱠᱤᱪᱷᱩ ᱦᱚᱲ ᱫᱚ ᱟᱹᱰᱤ ᱫᱷᱤᱨᱟᱹ ᱟᱛᱮᱫ ᱟᱹᱰᱤ ᱥᱚᱱᱛᱚᱨ ᱥᱟᱞᱟᱜ ᱜᱟᱝ ᱱᱟᱹᱭ ᱨᱤᱱᱤᱡ ᱢᱤᱫ ᱰᱚᱞᱯᱷᱤᱱ ᱵᱟᱧᱪᱟᱣ ᱨᱮᱱᱟᱜ ᱠᱚ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ᱭᱮᱫᱟ ᱟᱯᱮᱠᱚ ᱱᱚᱣᱟ ᱵᱟᱰᱟᱭ ᱠᱟᱛᱮ ᱯᱮ ᱦᱟᱦᱟᱲᱟᱜ ᱜᱚᱫᱚᱜᱼᱟ ᱡᱮ ᱱᱚᱣᱟ ᱯᱩᱨᱟᱹ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ᱨᱮ ᱟᱭ ᱩᱢᱟᱹᱱ 13 ᱜᱷᱚᱱᱴᱟ ᱞᱟᱜᱟᱣ ᱟᱠᱟᱱᱟ ᱟᱨ ᱩᱱᱤ ᱰᱚᱞᱯᱷᱤᱱ ᱫᱚᱭ ᱵᱟᱧᱪᱟᱣ ᱮᱱᱟ ᱜᱟᱛᱮ ᱠᱚ ᱱᱚᱣᱟ ᱨᱮ ᱟᱹᱰᱤ ᱧᱩᱢᱟᱱᱟᱜ ᱮᱱᱮᱢ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ᱯᱩᱭᱞᱩ ᱩᱛᱟᱹᱨ ᱜᱚᱝᱜᱟ ᱰᱚᱞᱯᱷᱤᱱ ᱨᱮᱥᱠᱤᱭᱩ ᱮᱢᱵᱩᱞᱮᱱᱥᱟ ᱱᱚᱣᱟ ᱜᱷᱚᱴᱚᱱ ᱫᱚ ᱩᱛᱛᱚᱨ ᱯᱨᱚᱫᱮᱥ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ᱸᱰ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ᱜᱚᱝᱜᱟ ᱰᱚᱞᱯᱷᱤᱱ ᱫᱚ ᱠᱮᱱᱮᱞ ᱨᱮᱭ ᱟᱠᱚᱴ ᱞᱮᱱ ᱛᱟᱦᱮᱸᱫ ᱱᱟᱢᱟᱢᱤ ᱜᱟᱝᱜᱮ ᱚᱵᱷᱤᱡᱟᱱ ᱚᱠᱛᱮ ᱵᱮᱱᱟᱣ ᱞᱮᱱ ᱮᱢᱵᱩᱞᱮᱱᱥ ᱫᱚ ᱩᱱᱤ ᱵᱟᱧᱪ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ᱥᱮᱴᱮᱨᱮᱱᱟ ᱟᱨ ᱟᱹᱰᱤ ᱥᱚᱱᱛᱚᱨ ᱛᱮ ᱩᱱᱤ ᱫᱚᱠᱚ ᱚᱰᱚᱠ ᱟᱹᱜᱩ ᱠᱮᱫᱮᱭᱟ ᱩᱱᱤ ᱫᱚᱠᱚ ᱛᱩᱱᱩᱢ ᱪᱟᱯᱚ ᱠᱮᱫᱮᱭᱟ ᱩᱱᱤ ᱠᱚ ᱛᱤᱠᱤᱪᱷᱟ ᱠᱮᱫᱮᱭᱟ ᱟᱨ ᱤᱱᱟᱹ ᱛᱟᱭᱱᱚᱢ ᱩᱱᱤ ᱫᱚ ᱵᱟᱝ ᱵᱚᱛᱚᱨᱟᱱ ᱨᱟᱯᱛᱤ ᱱᱟᱹᱭ ᱨᱮᱠᱚ ᱟᱲᱟᱜ ᱦᱚᱴᱚ ᱠᱮᱫᱮᱭᱟ ᱢᱤᱫ ᱞᱮᱠᱟᱛᱮ ᱞᱟᱹᱭ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ᱡ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ᱡᱤᱣᱤ ᱯᱷᱮᱨ ᱟᱨᱦᱚᱸ ᱟᱭᱟᱜ ᱚᱲᱟᱜ ᱛᱮᱭ ᱨᱩᱣᱟᱹᱲᱮᱱᱟ ᱜᱟᱛᱮ ᱠᱚ ᱱᱚᱣᱟ ᱰᱚᱞᱯᱷᱤᱱ ᱨᱮᱥᱠᱤᱭᱩ ᱮᱢᱵᱩᱞᱮᱱᱥ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ᱷᱟᱥ ᱟ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ᱢᱤᱫ ᱫᱟᱬᱟᱱ ᱠᱟᱱ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 ᱞᱮᱠᱟ ᱵᱮᱱᱟᱣ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ᱨᱮᱫᱚ ᱰᱚᱞᱯᱷᱤᱱ ᱠᱚ ᱥᱩᱨᱩᱠᱷᱤᱭᱟᱹ ᱫᱚᱦᱚ ᱠᱟᱠᱚ ᱨᱮᱭᱟᱜ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ᱠᱥᱤᱡᱮᱱ ᱨᱮᱭᱟᱜ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ᱠᱷᱟᱥ ᱥᱴᱨᱮᱪᱟᱨ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ᱵᱟᱧᱪᱟᱣ ᱫᱚᱦᱚ ᱠᱚ ᱨᱮᱭᱟᱜ ᱥᱚᱨᱚᱧᱡᱟᱢ ᱠ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ᱢᱮᱱᱫᱚ ᱡᱟᱦᱟᱸᱭ ᱰᱚᱞᱯᱷᱤᱱ ᱡᱩᱫᱤ ᱜᱷᱟᱹᱞᱩᱜ ᱠᱷᱟᱱᱮ ᱠᱮᱱᱮᱞ ᱨᱮᱭ ᱟᱠᱚᱴᱚᱜ ᱠᱷᱟᱱᱮ ᱟᱨ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ᱱᱟᱹᱭ ᱠᱷᱚᱱ ᱮᱴᱟᱜ ᱥᱮᱱᱮ ᱢᱚᱦᱚᱰᱟ ᱞᱮᱱᱠᱷᱟᱱᱮ ᱮᱱᱠᱷᱟᱱ ᱟᱹᱰᱤ ᱩᱥᱟᱹᱨᱟ ᱩᱱᱤ ᱫᱚ ᱜᱚᱲᱚ ᱫᱟᱲᱮᱣᱟᱭᱟ ᱜᱟᱛᱮ ᱠᱚ ᱡᱚᱠᱷᱚᱱ ᱟᱵᱚ ᱜᱚᱝᱜᱟ ᱰᱚᱞᱯᱷᱤᱱ ᱵᱚᱱ ᱵᱟᱧᱪᱟᱣ ᱠᱚᱣᱟ ᱩᱱᱫᱚ ᱟᱵ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ᱡᱟᱹᱲ ᱥᱩᱢᱩᱝ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ᱟᱧᱪᱟᱣᱮᱫ ᱠᱚᱣᱟ ᱟᱵᱚ ᱜᱚᱝᱜᱟ ᱨᱮᱭᱟᱜ ᱡᱤᱭᱟᱹᱞᱤ ᱦᱩᱱᱟᱹᱨ ᱵᱚᱱ ᱵᱟᱧᱪᱟᱣᱮᱫᱟ ᱱᱟᱹᱭ ᱨᱮᱭᱟᱜ ᱯᱩᱨᱟᱹ ᱡᱤᱭᱚᱱ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ᱵᱚᱱ ᱵᱟᱧᱪᱟᱣᱮᱫᱟ ᱟᱨ ᱟᱵᱚᱣᱟᱜ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 ᱯᱤᱲᱦᱤ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ᱯᱨᱚᱠᱤᱛ ᱨᱮᱭᱟᱜ ᱫᱟᱢᱟᱱ ᱟᱹᱜᱤᱞ ᱫᱷᱚᱱ ᱦᱚᱸᱵᱚᱱ ᱵᱟᱧᱪᱟᱣᱮᱫᱟ ᱤᱧᱨᱮᱱ ᱫᱩᱞᱟᱹᱲᱟᱹᱣ ᱫᱤᱥᱚᱢ ᱦᱚᱲ ᱟᱯᱮᱠᱚ ᱢᱩᱫᱽᱨᱮ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ᱦᱚᱲ ᱠᱚᱜᱮ ᱱᱟᱹᱭ, ᱯᱩᱠᱷᱨᱤ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ᱠᱩᱧ ᱨᱮᱭᱟᱜ ᱫᱟᱜ ᱥᱟᱶ ᱡᱚᱯᱲᱟᱣ ᱟᱠᱟᱱ ᱩᱭᱦᱟᱹᱨ ᱠᱚᱫᱚ ᱱᱤᱦᱟᱹᱛ ᱜᱮ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ᱛᱟᱯᱮᱭᱟ ᱚᱠᱚᱭ ᱠᱚᱣᱟᱜ ᱫᱚ ᱯᱩᱠᱷᱨᱤ ᱨᱮ ᱯᱟᱭᱨᱟᱜ ᱨᱮᱱᱟᱜ ᱩᱭᱦᱟᱹᱨ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ᱠᱚᱭ ᱠᱚᱣᱟᱜ ᱫᱚ ᱜᱟᱛᱮ ᱠᱚ ᱥᱟᱶ ᱯᱩᱠᱷᱨᱤ ᱫᱷᱟᱨᱮ ᱨᱮ ᱠᱷᱮᱞᱚᱰᱚᱜ ᱨᱮᱭᱟᱜ ᱚᱠᱚᱭ ᱠᱚᱴᱷᱮᱱ ᱫᱚ ᱚᱱᱟ ᱦᱟᱥ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ᱚᱸᱫᱷᱟᱲ ᱥᱚ ᱩᱭᱦᱟᱹᱨ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ᱩᱢᱮᱨ ᱨᱮᱭᱟᱜ ᱱᱚᱝᱠᱟᱱ ᱩᱭᱦᱟᱹᱨ ᱠᱚᱫᱚ ᱡᱤᱭᱚᱱ ᱵᱷᱳᱨ ᱢᱚᱱᱨᱮ ᱵᱟᱥᱟ ᱛᱟᱦᱮᱱᱟ ᱜᱟᱛᱮ ᱠᱚ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ᱩᱭᱦᱟᱹᱨ ᱠᱚ ᱵᱟᱧᱪᱟᱣ ᱠᱟ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ᱢᱤᱫ ᱩᱫᱽᱜᱟᱹᱣ ᱟᱱᱟᱜ ᱠᱟᱹᱦᱱᱤ ᱩᱛᱛᱚᱨ ᱯᱨᱚᱫᱮᱥ ᱨᱮᱭᱟᱜ ᱵᱟᱹᱥᱛᱤ ᱡᱮᱞᱟ ᱠᱷᱚᱱ ᱥᱟᱢᱟᱝ ᱨᱮ ᱦᱮᱡ ᱟᱠᱟᱱᱟ ᱵᱟᱹᱥᱛᱤ ᱨᱮᱱ ᱟᱠᱟᱥ ᱜᱩᱯᱛᱟ ᱱᱤᱡᱮᱨᱟᱜ ᱟᱹᱛᱩ ᱨᱮᱭᱟᱜ ᱢᱚᱱᱳᱨᱚᱢᱟ ᱱᱟᱹᱭ ᱧᱮᱞ ᱠᱟᱛᱮᱫ ᱟᱹᱰᱤᱜᱮ ᱫᱩᱠ ᱮ ᱵᱩᱡᱮᱫ ᱛᱟᱦᱮᱸᱫ ᱪᱮᱫᱟᱜ ᱵᱟᱝᱢ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ᱱᱟᱹᱭ ᱥᱟᱯᱷᱟ ᱟᱨ ᱨᱤᱞᱤᱯᱷᱤᱞᱤ ᱧᱮᱞ ᱞᱮᱫᱟ ᱚᱠᱛᱚ ᱯᱟᱨᱚᱢᱚᱜ ᱥᱟᱶ ᱥᱟᱶ ᱚᱱᱟ ᱱᱟᱹᱭ ᱨᱮ ᱯᱞᱟᱥᱴᱤᱠ ᱡᱚᱢᱟ ᱮᱛᱚᱦᱚᱵ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ᱫ ᱚᱸᱡᱽᱨᱟ ᱵᱟᱹᱲᱛᱤ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ᱫ ᱥᱨᱤᱢᱟᱱ ᱟᱠᱟᱥ ᱫᱚᱭ ᱜᱚᱴᱟ ᱠᱮᱫᱟ ᱡᱮ ᱵᱟᱭ ᱞᱟᱹᱞᱤᱥᱟ ᱢᱤᱫ ᱱᱟᱣᱟ ᱮᱛᱚᱦᱚᱵᱮ ᱠᱚᱨᱟᱣᱟ ᱱᱟᱹᱞᱤᱥ ᱫᱚ ᱵᱟᱝᱟ ᱮᱛᱚᱦᱚᱵ ᱠᱟᱜ ᱜᱮ ᱢᱟᱱᱛᱟᱨ ᱢᱮᱱᱛᱮ ᱵᱮᱱᱟᱣᱮᱱᱟ ᱩᱱᱤ ᱫᱚ ᱟᱡ ᱨᱮᱱ ᱜᱟᱛᱮ ᱠᱚᱭ ᱥᱚᱸᱜᱮ ᱠᱮᱫ ᱠᱚᱣᱟ ᱮᱠᱷᱮᱱ ᱡᱟᱞᱟᱢ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ᱵᱮᱞᱪᱟ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ᱴᱷᱮᱠᱟ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ᱟᱨ ᱡᱷᱚᱛᱚ ᱠᱷᱚᱱ ᱢᱟᱨᱟᱝ ᱫᱟᱲ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ᱠᱤᱪᱷᱩ ᱵᱚᱫᱚᱞ ᱠᱟᱜ ᱨᱮᱭᱟᱜ ᱠᱤᱨᱭᱟᱹ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ᱱᱩᱠᱩ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 ᱱᱟᱹᱭ ᱨᱮᱠᱚ ᱟᱬᱜᱚᱱ ᱛᱟᱦᱮᱸᱫ ᱟᱨ ᱫᱟᱞ ᱠᱚ ᱨᱟᱠᱟᱵ ᱛᱟᱦᱮᱸᱫ ᱯᱞᱟᱥᱴᱤᱠ ᱟᱨ ᱚᱸᱡᱽᱨᱟ ᱠᱚᱫᱚ ᱵᱟᱦᱨᱮ ᱠᱚ ᱩᱰᱩᱠ ᱛᱟᱦᱮᱸᱫ ᱟᱹᱰᱤ ᱫᱷᱟᱣ ᱢᱤᱫ ᱫᱤᱱ ᱛᱮ 5 ᱠᱷᱚᱱ 6 ᱠᱤᱞᱳ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ᱚᱸᱡᱽᱨᱟ ᱱᱟᱹᱭ ᱠᱷᱚᱱ ᱠᱚ ᱩᱰᱩᱠ ᱟᱠᱟᱫᱟ ᱵᱟᱹᱭ ᱵᱟᱹᱭᱛᱮ ᱢᱚᱱᱳᱨᱚᱢᱟ ᱱᱟᱹᱭ ᱨᱮᱭᱟᱜ ᱚᱱᱟ ᱴᱷᱟᱶ ᱫᱚᱦᱲᱟᱛᱮ ᱥᱟᱯᱷᱟ ᱧᱮᱞᱚᱜ ᱮᱦᱚᱵ ᱮᱱᱟ ᱥᱩᱨᱥᱩᱯᱩᱨ ᱦᱚᱲ ᱠᱚᱣᱟᱜ ᱫᱷᱮᱭᱟᱱ ᱦᱚᱸ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ᱥᱮᱡ ᱯᱟᱲᱟᱣ ᱮᱱᱟ ᱦᱚᱲ ᱠᱚ ᱛᱟᱞᱟᱨᱮ ᱥᱟᱯ ᱥᱩᱛᱨᱟᱹ ᱤᱫᱤ ᱠᱟᱛᱮᱫ ᱪᱟᱜᱟᱨᱱᱟ ᱵᱟᱹᱲᱛᱤ ᱮᱱᱟ ᱜᱟᱛᱮ ᱠᱚ ᱱᱚᱝᱠᱟᱜ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ᱩᱫᱽᱜᱟᱹᱣ ᱟᱱᱟᱜ ᱠᱟᱹᱦᱱᱤ ᱜᱳᱣᱟ ᱠᱷᱚᱱ ᱥᱟᱢᱟᱝ ᱨᱮ ᱦᱮᱡ ᱟᱠᱟᱱᱟ ᱜᱳᱣᱟ ᱨᱮᱱ ᱵᱟᱞ ᱠᱨᱤᱥᱱᱟ ᱟᱭᱟᱡᱤ ᱫᱚ ᱨᱤᱴᱟᱭᱟᱨᱰ ᱢᱟᱪᱮᱫ ᱠᱟᱱᱟᱭ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ᱥᱚᱢᱟᱡᱽ

0: ᱠᱟᱹᱢᱤᱨᱮᱭᱟ ᱩᱱᱤᱭ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ᱤᱱᱟᱹ ᱫᱚ ᱛᱮᱦᱮᱧ ᱦᱚᱸ ᱚᱱᱠᱟ ᱜᱮ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ᱭᱟ. ᱩᱱᱤ ᱫᱚ ᱢᱟᱰᱰᱤ ᱛᱚᱞᱟᱯ ᱮᱞᱟᱠᱟᱨᱮ ᱫᱟᱜ ᱨᱮᱭᱟᱜ ᱮᱴᱠᱮᱴᱚᱬᱮ ᱫᱚᱢᱮ ᱩᱭᱦᱟᱹᱨ ᱦᱚᱪᱚ ᱞᱮᱫᱮᱭᱟ. ᱩᱱᱤ ᱫᱚ ᱚᱱᱟ ᱥᱚᱞᱦᱮ ᱠᱟ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ᱠᱟᱹᱢᱤ ᱮᱛᱚᱦᱚᱵ ᱠᱮᱫᱟ. ᱯᱟᱭᱤᱯ ᱞᱟᱭᱤᱱ ᱵᱟᱹᱭᱥᱟᱹᱣ ᱨᱮ ᱵᱟᱞ ᱠᱨᱤᱥᱱᱚ ᱫᱚ ᱜᱚᱱᱚᱝᱟᱱ ᱮᱱᱮᱢᱮ ᱫᱚᱦᱚ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ᱛᱮ ᱟᱹᱰᱤ ᱦᱚᱲᱟᱜ ᱚᱲᱟᱜ ᱨᱮ ᱫᱟᱜ ᱥᱮᱴᱮᱨᱟᱫ ᱠᱚᱣ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ᱠᱚ ᱫᱟ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ᱫᱤᱱᱟᱹᱢ ᱦᱤᱞᱳᱜ ᱠᱚ ᱠᱚᱥᱴ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ᱫ, ᱩᱱᱠᱩ ᱫᱚ ᱚᱱᱟ ᱠᱚᱥᱴᱚ ᱠᱷᱚᱱ ᱠᱚ ᱫᱚᱜ ᱮᱱᱟ. ᱜᱟᱛᱮ ᱠᱚ, ᱪᱟᱞᱟᱣᱮᱱ ᱪᱟᱸᱫᱚ ᱤᱧ ᱢᱤᱫᱴᱟᱝ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ᱟᱹᱱᱟᱹᱭᱠᱟᱹᱣᱤᱧ ᱟᱹᱭᱠᱟᱹᱣ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ᱫᱚ ᱢᱚᱱ ᱠᱤ ᱵᱟᱛ ᱥᱟᱶ ᱦᱚᱸ ᱡᱚᱯᱲᱟᱣ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ᱦᱚᱛᱮᱡᱛᱮ ᱛᱮᱦᱮᱧ ᱚᱱᱟ ᱫᱚ ᱟᱯᱮ ᱴᱷᱮᱱᱤᱧ ᱪᱟᱨᱪᱟᱭᱟ. ᱛᱟᱢᱤᱞᱱᱟᱰᱩ ᱨᱮᱭᱟᱜ ᱱᱟᱜᱟᱨ ᱠᱩᱭᱤᱞ ᱨᱮ ᱢᱤᱫ ᱢᱟᱪᱮᱫ ᱥᱟᱶᱤᱧ ᱧᱟᱯᱟᱢ ᱞᱮᱱᱟ. ᱦᱩᱭ ᱵᱟᱛᱮᱡᱚᱜᱼᱟ 3 ᱥᱮᱨᱢᱟ ᱢᱟᱲᱟᱝ ᱩᱱᱤ ᱥᱟᱶᱤᱧ ᱧᱟᱯᱟᱢ ᱞᱮᱱᱟ. ᱤᱧ ᱫᱚ ᱜᱤᱨᱤᱡᱟ ᱟᱢᱢᱟᱣᱟᱜ ᱠᱟᱛᱷᱟᱧ ᱨᱚᱲᱮᱫ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ᱧᱟᱯᱟᱢ ᱚᱠᱛᱚ ᱢᱤᱫ ᱵᱟᱨ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ᱚᱦᱚᱸ ᱩᱱᱤ ᱥᱟᱶ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ᱜᱟᱛᱮ ᱠᱚ, ᱜᱤᱨᱤᱡᱟ ᱟᱢᱢᱟᱡᱤ ᱫᱚ ᱯᱨᱟᱭ 100 ᱜᱚᱴᱟᱝ ᱥᱠᱩᱞ ᱮ ᱪᱟᱞᱟᱣᱮᱫ ᱠᱟᱱᱟ.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ᱢᱩᱫᱽᱨᱮ ᱪᱮᱱᱱᱟᱭ ᱨᱮᱭᱟᱜ ᱡᱚᱭᱜᱳᱯᱟᱞ ᱜᱟᱨᱩᱲ ᱨᱮᱭᱟᱜ ᱦᱤᱱᱫᱩ ᱵᱤᱫᱽᱫᱟᱞᱚᱭ ᱫᱚ ᱟᱹᱰᱤ ᱧᱩᱛᱩᱢᱟ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ᱩᱱᱤᱭᱟᱜ ᱫᱤᱥᱚᱢ ᱫᱩᱞᱟᱹᱲ ᱨᱮᱭᱟᱜ ᱦᱩᱱᱩᱫᱤᱥ ᱛᱮᱫᱚ ᱢᱤᱢᱤᱫ ᱵᱷᱟᱨᱚᱛᱵᱟᱥᱤ ᱠᱚ ᱩᱫᱽᱜᱟᱹᱜᱼᱟ. ᱩᱱᱤ ᱫᱚ ᱢᱚᱱ ᱠᱤ ᱵᱟᱛ ᱠᱷᱚᱱ ᱩᱫᱽᱜᱟᱹᱣ ᱠᱟᱛᱮᱫ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ᱟᱭᱢᱟ ᱯᱷᱟᱹᱫᱽ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ᱫᱟᱱ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ᱭ ᱠᱮᱨᱤᱭᱟ ᱠᱮᱫᱟ. ᱤᱱᱟᱹ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ᱩᱱᱤ ᱫᱚ ᱟᱡᱟᱜ ᱥᱟᱱᱟᱢ ᱥᱠᱩᱞ ᱠᱚᱨᱮᱱ ᱥᱴᱩᱰᱮᱱᱴᱥ ᱠᱚᱭ ᱩᱫᱽᱜᱟᱹᱣ ᱠᱮᱫ ᱠᱚᱣᱟ. ᱩᱱᱤ ᱫᱚ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ᱭ ᱢᱮᱛᱟᱫ ᱠᱚᱣᱟ ᱡᱮᱢᱚᱱ ᱩᱱᱠᱩ ᱫᱚ ᱵᱤᱨ ᱯᱟᱞᱴᱚᱱ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ᱤᱱᱟᱹᱢ ᱦᱤᱞᱳᱜ 1 ᱴᱟᱠᱟ ᱠᱟᱛᱮ ᱠᱚ ᱫᱟᱱ ᱢᱟ. ᱢᱮᱱᱫᱚ ᱢᱤᱫ ᱥᱮᱨᱢᱟᱛᱮ ᱢᱤᱢᱤᱫ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ᱯᱟᱦᱴᱟ ᱥᱮᱫ ᱠᱷᱚᱱ 300 ᱴᱟᱠᱟ ᱡᱚᱢᱟᱭᱮᱱᱟ. ᱱᱚᱝᱠᱟᱱ ᱠᱚᱢ ᱠᱚᱢ ᱫᱟᱱ ᱠᱚᱛᱮᱜᱮ ᱯᱮᱨᱟᱭ 40,00,000 ᱴᱟᱠᱟ ᱡᱟᱣᱨᱟᱭᱮᱱᱟ. ᱜᱤᱨᱤᱡᱟ ᱢᱟᱹᱡᱷᱤ ᱫᱚ ᱱᱤᱭᱟᱹ ᱯᱩᱨᱟᱹ ᱠᱟᱹᱣᱰᱤ ᱨᱮᱱᱟᱜ ᱜ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ᱪᱮᱠ ᱤᱧᱮ ᱪᱟᱞᱟᱫᱤᱧᱟ. ᱩᱱᱤ ᱥᱟᱶ ᱨᱚᱯᱚᱲ ᱛᱩᱞᱩᱡ ᱤᱧᱤᱧ ᱟᱹᱭᱠᱟᱹᱣ ᱠᱮᱫᱼᱟ ᱡᱮ ᱵᱷᱟᱨᱚᱛᱤ ᱟᱭᱩ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ᱩᱱᱤᱭᱟᱜ ᱥᱚᱯᱚᱨᱚᱫ ᱫᱚ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ᱟᱹᱦᱤᱨᱟ ᱢᱮᱱᱛᱮ. ᱫᱤᱱ ᱠᱟᱞᱚᱢ ᱜᱮ ᱪᱮᱱᱱᱟᱭ ᱨᱮᱱᱟᱜ ᱯᱳᱭᱞᱳ ᱦᱤᱱᱫᱩ ᱵᱤᱫᱽᱫᱟᱞᱚᱭ ᱛᱟᱭ ᱫᱚ 5 ᱥᱮᱨᱢᱟᱭ ᱯᱩᱨᱟᱹᱣ ᱠᱮᱫᱼᱟ.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ᱥᱮᱪᱮᱫ ᱟᱨ ᱞᱟᱠᱪᱟᱨ ᱜᱚᱨᱚᱵ ᱞᱟᱦᱟ ᱤᱫᱤ ᱨᱮ ᱱᱤᱭᱟᱹ ᱥᱠᱩᱞ ᱱᱮᱴᱣᱟᱨᱠ ᱨᱮᱱᱟᱜ ᱮᱱᱮᱢ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ᱟ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ᱤᱧ ᱫᱚ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ᱥᱟᱶ ᱡᱚᱯᱲᱟᱣ ᱟᱠᱟᱱ ᱥᱟᱱᱟᱢ ᱦᱚᱲ ᱠᱚ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ᱮᱫ ᱠᱚᱣᱟ ᱟᱨ ᱩᱱᱠᱩ ᱥᱴᱩᱰᱮᱱᱴᱥ ᱠᱚᱦᱚᱸ ᱠᱷᱟᱥ ᱞᱮᱠᱟᱛᱤᱧ ᱥᱟᱨᱦᱟᱣᱮᱫ ᱠᱚᱣᱟ ᱚᱠᱚᱭ ᱠᱚᱫᱚ ᱮᱱᱛᱮᱫ ᱱᱤᱡᱮᱨᱮᱱ ᱵᱤᱨ ᱯᱷᱟᱹᱫᱽ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ᱠᱚ ᱫᱟᱱ ᱟᱠᱟᱫᱼᱟ. ᱜᱟᱛᱮ ᱠ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ᱱᱟᱜ ᱢᱤᱢᱤᱫ ᱟᱹᱛᱩ ᱨᱮ ᱢᱤᱢᱤᱫ ᱥᱟᱦᱟᱨ ᱨᱮ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ᱵᱟᱝ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ᱮ ᱡᱟᱦᱟᱸ ᱠᱚᱫᱚ ᱟᱵᱚᱭ ᱩᱫᱽᱜᱟᱹᱣ ᱵᱚᱱᱟ. ᱟᱭᱢᱟ ᱫᱷᱟᱣ ᱜᱮ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ᱫᱚ ᱵᱟᱹᱲᱛᱤ ᱵᱟᱝ ᱪᱟᱨᱪᱟᱜᱼ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ᱛᱤᱱᱨᱮ ᱤᱱᱟᱹ ᱠᱚᱵᱚᱱ ᱵᱟᱰᱟᱭ ᱧᱟᱢᱟ ᱩᱱ ᱫᱚ ᱱᱤᱭᱟᱹ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ᱫᱚ ᱟᱨᱜᱮ ᱠᱮᱴᱮᱡᱚᱜᱼᱟ ᱡᱮ ᱫᱤᱥᱚᱢ ᱫᱚ ᱱᱤᱡᱮ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ᱣᱟᱜ ᱫᱟᱲᱮ ᱛᱮᱜᱮᱭ ᱞᱟᱦᱟ ᱤᱫᱤᱜ ᱠᱟᱱᱟ. ᱤᱧᱟᱹᱜ ᱟᱯᱮ ᱴᱷᱮᱱ ᱱᱮᱦᱚᱨ ᱡᱮ ᱟᱯᱮ ᱟᱰᱮᱯᱟᱥᱮ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ᱠᱚᱫᱚ ᱱᱤᱦᱟᱹᱛ ᱜᱮ ᱧᱮᱞᱟᱜ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ᱚᱠᱚᱭ ᱠᱚ ᱥᱚᱢᱟᱡᱽ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ᱢᱚᱡᱽ ᱠᱚ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 ᱩᱱᱠᱩ ᱠᱚᱫᱚ ᱩᱨᱩᱢ ᱠᱚᱯᱮ, ᱩᱱᱠᱩ ᱠᱚᱫᱚ ᱥᱟᱨᱦᱟᱣ ᱠᱟᱠᱚ ᱯᱮ, ᱩᱱᱠᱩ ᱠᱚᱠᱷᱚᱱ ᱪᱮᱫ ᱡᱚᱝ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ᱟᱨ ᱜᱟᱱᱚᱜ ᱠᱷᱟᱱ ᱱᱤᱡᱮ ᱦᱚᱸ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ᱱᱟᱯᱟᱭ ᱠᱟᱹᱢᱤ ᱠᱚ ᱥᱟᱶ ᱡᱚᱯᱲᱟᱜ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ᱫᱟᱨᱟᱭ ᱪᱟᱸᱫᱚ ᱢᱚᱱ ᱠᱤ ᱵᱟᱛ ᱨᱮ ᱟᱨ ᱦᱚ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ᱟᱱ ᱩᱫᱽᱜᱟᱹᱣ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ᱠᱤᱥᱟᱹ ᱠᱟᱹᱦᱱᱤ ᱠᱚ ᱟᱛᱮᱫ ᱟᱯᱮ ᱠᱚ ᱥᱟᱶᱤᱧ ᱡᱚᱲᱟᱣᱚᱜᱼᱟ.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ᱜᱩᱰ ᱢᱟᱱᱟᱣ, ᱥᱟᱨᱦᱟᱣ, ᱡᱚᱦᱟᱨ.
1: ᱥᱩᱱᱞᱮᱱ মাননীয় প্রধানমন্ত্রী শ্রী নরেন্দ্র মোদীর দেশবাসীর উদ্দেশ্যে প্রচারিত মন কি বাতের সাঁওতালি রূপান্তর।